0: 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咱们今天要聊的呢，是那些比前作还要出彩的 TVB 的续集。对，比如说像《巾帼枭雄之一海豪情》啊，《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啊，还有《雪景狙击》。
3: 没错没错，这些续集确实很让人惊喜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话题吧。
2: 我们先说说 TVB 的续集整体表现怎么样。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TVB 的续集很难超越前作，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 TVB 的续集啊，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超越第一部的。
2: 是，
3: 就包括那些很火的系列，比如说法证先锋还有使徒行者，都是第一部是最受好评的，后面就越来越不行。就只有极少数的，比如说刑事侦缉档案，这种是每一部都质量很高的，这种就属于凤毛麟角了。
2: 说起来，有没有哪些 TVB 的续集是不仅超过了前作还成为了经典的呢？
3: 虽然 TVB 的续集普遍都没有前作厉害，但是 TVB 毕竟也有50多年的历史了，也偶尔会有一些续集是会给大家带来惊喜的。
2: 对，
3: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几部都是口碑和影响力都超过了前作的。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巾帼枭雄之一海豪情》这部剧为什么能够在影响力上盖过第一部呢？
3: 其实第一部《巾帼枭雄》就已经很厉害了，它是收视口碑双丰收，而且在万千星辉颁奖典礼上面也是拿奖拿到手软。
2: 是的，
3: 所以当时大家对于第二部的期待值就已经很高了，但是没有想到《一海豪情》出来之后，不但热度更高，还有很多出圈的片段。
2: 对，
3: 然后很多配角也因为这部剧一下子就走红了，身价大涨，
2: 听起来真的很精彩啊。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也是一个续集，它跟第一部比起来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3: 这两部剧其实在收视和口碑上面都差不多，但是如果说具体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就是第二部的感情线啊更丰富一些， CP 也更好磕，然后整体的氛围会比第一部要温暖很多，欢乐很多，所以很多观众就是特别喜欢这种温馨的感觉。
2: 确实，那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雪景狙击》这个系列了。
3: 对，
2: 这个系列到底是在整个 TVB 的续集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它又带来了哪些连锁反应呢？
3: 《雪景狙击》其实它在 TVB 的续集里面也不能说它是评分最高的，但是它绝对是最成功的之一。就它的前作其实都表现平平，但是《雪景狙击》一下子就爆红，而且谢天华也因为拉菲格这个角色彻底的火了，到现在他都还在吃这个角色的红利。
2: 看来这个《雪景狙击》真的是影响挺大的，那他有没有带动什么后续的作品呢？
3: 当然有了，因为《雪景狙击》火了之后，就直接催生了《潜行狙击》《神枪狙击》《法网狙击》《乘胜狙击》，然后很多年之后又出了《廉政狙击》，甚至连其他的制作团队都来蹭这个 IP， 出了《谍影狙击》。虽然雪景这个系列整体在 TVB 的经典剧里面排不上前10，但是雪景狙击加上后面这些衍生剧就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而且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系列，所以它的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
2: 聊了这么多，其实除了我们今天聊的这3个系列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TVB 的续集是超越了前作的呢？
3: 有啊有啊，其实还有一些续集也是口碑和人气都反超前作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大家要是有发现的话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对，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新闻女王2》，大家对于它的期待值到底怎么样？大家希望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3: 大家对于《新闻女王2》的期望就是不用超越第一部，但是最起码要维持住第一部的水准，这样的话大家才不会失望。
2: 好吧，那今天我们就盘点了这么多让大家眼前一亮的 TVB 续集，虽然说经典很难被超越，但是偶尔的惊喜还是让我们这些剧迷觉得非常的满足。
3: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哎，吃早餐啊。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我们想聊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的话题啊，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受到哪些伤害，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修复。
4: 是啊，这个话题确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我们就开始吧。
3: 咱们先说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熬夜，到底是什么把大家困在了夜晚。
4: 其实大部分人熬夜的原因主要就是工作压力和电子产品的诱惑。
3: 是的，
4: 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的，经常会加班到很晚，回到家可能都已经10点11点了，然后你再稍微刷一刷手机，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就很容易熬夜。
3: 说到熬夜对身体的伤害，那这些伤害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4: 熬夜对身体的伤害真的非常多，而且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然后影响代谢，让你很容易长胖。
3: 没错，
4: 还会让你的免疫力下降，增加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3: 对，
4: 而且长时间的熬夜还会让你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出现焦虑抑郁的情况，甚至会影响你的皮肤状态，让你看起来很憔悴。
3: 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连锁反应啊。那熬夜真的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吗？
4: 对，因为晚上大脑需要休息，如果你不休息的话，就会出现反应迟缓，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

0: 集中的情况。
1: 对，
0: 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认知能力，也会增加你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
2: 好可怕呀。那我们来进入今天的重点内容，就是长期熬夜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修复自己的身体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际的建议？
0: 有的有的，其实修复的方法也没有那么复杂，主要就是从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去调整。比如说你一定要保证规律的作息时间，晚上早点睡，早上早点起，然后坚持下去，让你的生物钟慢慢的恢复正常。还有就是饮食方面也要注意营养均衡，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同时还要适当的补充一些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2: 听起来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事情，但做起来其实也挺难的。
0: 对，
2: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0: 当然有啦，适量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每天可以安排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做一些有氧运动，慢跑啊、游泳啊都可以，这样可以帮助你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然后也有助于睡眠。还有就是一定要学会给自己减压，可以通过一些放松的技巧，比如说冥想啊、深呼吸啊，或者是泡热水澡，让自己的身心都得到放松。
2: 哎，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针对熬夜带来的身体不适的小妙招啊？
0: 有啊，比如说有的人熬夜之后会觉得眼睛很干涩，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像胡萝卜啊、动物肝脏啊，然后平时也可以泡一些菊花茶来喝。对，如果说你熬夜之后经常会觉得头晕脑胀的，那你可以用手指肚轻轻地按摩头皮，或者是用梳子梳一梳头皮，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这样会让你觉得清醒一点。
2: 好的，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熬夜对身体的伤害以及一些修复的方法，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呢？
0: 没错没错，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塑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7: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 AI 技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里面的一些应用啊，以及因为这些优化而产生的一些关于真实和虚假的讨论。
8: 嗯，这个确实是现在蛮热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7: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大家最近比较热议的，就是2025年啊，这个旗舰手机在影像上面因为 AI 算法的过度优化而产生的一些争议。
8: 就是2025年下半年吧，这个高端手机的影像上面其实是配置上面是有一个大升级的，但是这个大升级呢带来了一个东西叫算法味儿。就这个算法味儿呢让大家非常的争议。比如说什么晚霞饱和度过高啊，然后什么自动 P 月亮啊，甚至还有什么给这个儿童的照片加上胡须这种非常奇怪的失真的问题。对，
7: 听起来确实挺吓人的哈。
8: 对，然后不光是这样，就是 AI 计算呢它其实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影像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比如说 Vivo 的 X300 Pro 它就是用自己的自研芯片去做了这个优化，但是呢它在这个超远距离的变焦上面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 AI 作画的这种细节失真。对，包括这个主摄的这个传感器的尺寸，因为受到手机的空间的限制嘛，它其实是有一个倒退的，所以呢这个厂商们更多的都是通过这种软件算法来进行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就更加的让这个问题变得普遍了。对，所以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在说，就是要重新去定义这个物理的传感器和 AI 计算之间的一个界限，就是要让这个优化既能够提升这个效果，但是又不会失去真实感。
7: 还有就是这个 AI 短视频也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啊，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未来要怎么发展才能够解决现在的这些问题呢？
8: 嗯，就是 AI 短视频的话，其实它一方面是带来了非常大的变革，比如说像这个 OpenAI 的 Sora App， 它其实是改变了整个短视频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它的这个纹身视频其实效果已经非常的惊艳了，但是呢它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它的这个新鲜感过了之后，它的评分已经跌到了 2.8， 然后它的这个算力的成本也非常的高，就是每一条视频要花1美元，这个也是让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接受。
7: 看来这个技术虽然很炫啊，但是确实还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啊。
8: 没错，那国内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AI 宠物的短剧，对吧，这个真假猫咪公主，它的这个单集的播放量甚至可以突破18亿，然后它的这个广告的报价已经到了8万一条。但是呢它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内容的同质化非常的严重，观众也开始对于这个真实感产生非常多的质疑。
7: OK，
8: 那这个行业未来要发展的话，我觉得就是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信任机制，就是你要在技术的创新和内容的真实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 AI 真正的去融入到这个影视工业化的流程里面。
7: 你觉得就是在手机摄影和短视频这个领域 AI 的应用要怎么去找到这个技术优化和真实表达之间的这个平衡点呢？
8: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领域里面的这个问题其实核心都是在技术的优化对真实表达的这个挤压。
7: OK，
8: 就是当 AI 越来越多的从一个辅助的工具变成了一个主导的力量之后，用户对于什么是真实的这个认知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厂商需要去做的是在降低创作门槛的同时要去保留住这种人文的温度，就是要让技术去为真实的情感表达服务，而不是去取代它。对，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一起去达成的一个新的共识。
7: 对，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 AI 在影像和短视频创作当中的一些争议啊，从这个手机摄影的这个算法味儿，到这个 AI 短视频的这个真实感的缺失，其实核心的问题都是在如何去平衡技术的优化和真实的表达。
8: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7: 拜。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要聊一聊自我肯定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4: 对，
3: 包括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些方法，让自己更懂得去肯定自己。
4: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咱们先从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开始吧，就是，自我肯定它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我们要在这样一个竞争这么激烈的社会里面去关注自我肯定这件事情？
4: 因为自我肯定其实它不仅仅可以让你感觉好一点，就提升你的情绪，它其实还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应对压力，就是有更强的心理韧性，然后包括在工作上会表现得更好，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也会更和谐，就它会有很多这种很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在这种竞争的环境下面就很容易把这个东西忽略掉。
3: 对，那就是说自我肯定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核心的要素有哪些？
4: 自我肯定就是你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的一种积极的评价，它其实是你自尊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但它又不是说盲目自大，就是它是建立在你对自己客观的认识上，就是你既能够看到自己的优点，同时你也能够接纳自己的一些不足。
3: 听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一种状态啊。
4: 对，没错。然后它其实有3个很重要的核心的要素。第一个就是你能够接受自己，就是你对自己所有的这些特质的一种接纳。第二个就是你内心当中有一个很清晰的对自己的价值的认知，就是你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第三个就是你会用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跟自己对话，就当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安慰自己，就像你会安慰一个好朋友一样。
3: 那就是说自我肯定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呢？
4: 其实有很多研究都证明了它的这个作用。比如说有一个研究就是让低职位的员工去做一个谈判的测试， 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些员工在做了自我肯定的练习之后，他们的表现有非常大的提升，甚至跟高管的表现的差距都缩小了很多。
3: 所以就是说，自我肯定可以激发出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潜力。
4: 对，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七年级的学生做了一个长达10个月的一个研究，他们就发现那些自我肯定能力比较强的学生，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会更高，他们体验到的积极的情绪也会更多。包括还有很多研究都发现它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焦虑和抑郁，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的去处理压力，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它其实是一个让我们的内心世界变得更有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3: 那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行动来培养自己自我肯定的习惯呢？
4: 第一个就是可以每天花个3-5分钟的时间来记录一下你当天做的好的事情，就是你的成就。对，然后这个成就可以很小，比如说你今天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或者说你完成了一件很繁琐的工作，就是你去关注这些好的事情，用文字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
3: 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4: 对，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去设定一些比较合理的小目标，你每完成一个就给自己一点奖励。包括你可以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语言，比如说你可以抬头挺胸微笑，这些都会给你带来一些积极的反馈。还有就是你可以多跟支持你的人去分享你的感受，或者说你也可以通过写日记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情绪的起伏，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成长的轨迹。那这些都可以让你慢慢的去建立一个比较积极的自我的认知。
3: 就是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有哪些理论可以来支持自我肯定确实是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些积极的影响的呢？
4: 首先就是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它其实就是讲我们的成功的经验和他人给我们的积极的反馈会提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那这个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我肯定。那还有就是积极心理学，它就是讲你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比如说感恩的练习或者是自我肯定的练习，来提升你的幸福感。那还有就是社会认知理论，它就是说你有一个积极的自我的认知，会让你有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就是你会更能够去应对挑战，然后你的心理状态也会更健康。
3: 就是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自我肯定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那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可以给我们的听众，让他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呢？
4: 就是我觉得自我肯定它其实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可以通过练习得到的。就你可以每天晚上花一点时间，就写下3件你今天做的好的事情。
3: 对，
4: 然后这个事情可以很小，你坚持做下去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培养出来一个比较积极的看待自己的习惯，你就会体验到幸福，感受到提升。
3: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自我肯定它的一些科学的原理，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以及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自己自我肯定的能力，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有启发的东西。
4: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咱们下期再见。

0: 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3: 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3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3: 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到了，空调开到22度，你是不是又默默地把夏凉被裹紧了？但你知道吗，你以为在降温的夏凉被其实根本不会制冷。今天我用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夏日床搭子。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夏凉被压根儿没有制冷功能。你以为它会像小冰箱一样给你降温？错，它摸着凉全是因为面料导热快，把你身上的热量迅速吸走散发掉了。所以在夏凉被眼里，你才是个行走的暖宝宝。不信你拿它盖住一个凉西瓜，看看西瓜变凉还是变热，保证给它捂热了。它的本质就是个热量搬运工，负责把你这个大火炉的热气搬走。第二个，既然不制冷，大夏天我们为啥非得盖它？真以为是为了防冻吗？哈哈，天真。它真正的使命是保护你的肚脐儿。人类对被子的执念在夏天达到了巅峰，脚可以露在外面，手可以甩在床边，但肚脐绝对不能受风，一受风明天准拉肚子。所以夏凉被根本就不是用来盖全身的，它本质上就是一条超大号的护脐带，是你22度空调房里最后的倔强。啊，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别看夏凉被薄的像层纸，贵的那可是有科技含量的。有些高级夏凉被填充的是相变材料，这玩意儿最早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给宇航员做宇航服手套用的，它能根据你的体温自动吸热放热，你热它就吸，你冷它就放。盖这种被子等于你把航天科技穿在了肚脐上。哎，虽然贵，但好歹是个太空级护脐带。热量搬运工、护脐带、航天科技，这就是夏凉被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睡个觉都睡得明明白白。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5: 好物从头说，
6: 好物从头说，
7: 欢迎收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洗澡这么多年的你，是不是总觉得沐浴露泡沫越多洗得越干净，洗完身上滑溜溜的就是没冲干净。今天我用3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可能每天都会陪着你的洗澡搭子。首先，
8: 沐浴露的泡沫越多真不代表洗得越干净，
7: 洗泡多只是因为它加了大量的增泡剂，真正的清洁主力军叫做表活剂（括弧表面活性剂）（括弧完）。泡沫根本不负责去污，那要泡沫干啥？
8: 当然是为了哄你开心呢。
7: 泡沫在洗澡界就是个气氛组，负责营造一种我在认真洗澡的仪式感。你要是买那种无泡沐浴露，就算洗得再干净，你心里肯定嘀咕，完了，这澡洗了个寂寞。第二个，洗完澡身上滑溜溜，总感觉没冲净，疯狂拿水冲，哎，别冲了，再冲就秃噜皮了。这种假滑感其实是沐浴露里特意留的保湿剂，比如甘油，它在你的皮肤表面镀了一层水润保护膜。你以为那是残留的脏东西？ No， 那是沐浴露自带的身体乳底妆啊。反倒是那些洗完嘎吱嘎吱响的男士控油沐浴露，才是真把你的皮脂膜给洗秃了，干的身上能起静电。最后一个，别天天拿沐浴露从头涂到脚疯狂搓了，你的皮肤就像一口高级不粘锅，表面的天然油脂就是那层特氟龙涂层，天天用强力沐浴露猛搓，等于拿钢丝球刷不粘锅，如果把涂层刷没了，皮肤水分疯狂流失，不干痒起皮才怪呢。一般情况下，四肢用清水冲冲就行，沐浴露重点洗洗腋下和前胸后背，才是对这口不粘锅最大的温柔。气氛组泡沫，假滑保护膜，人体不粘锅，这就是沐浴露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洗个澡都能洗出科技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5: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3: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3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镀唇，3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3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3支总价都不到专柜1支的钱，平均1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2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4: Okay, so you take English classes, 3 days a week?
5: Yeah.
4: And you work overtime three or four days?
5: Mm-hmm.
4: What else do you do?
5: I go to Zhang Wei's apartment.
4: No, I can't say you go to Zhang Wei's apartment.
5: Yeah.
4: What else do you do?
5: I walk.
4: You walk?
5: Yeah, because I have no money to do anything else. But I would like to see a Broadway show someday.
4: Well, they're very expensive.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今天给大家说说补钙。一说到补钙，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喝牛奶、啃大骨头。可能很多人补了很久的钙，但是依旧感觉是腰酸腿软。今天咱聊聊这些补钙的冷门小知识。第一，很多人坚信的骨头汤最补钙，其实是一个大误区。这骨头汤熬十几个小时，反而容易出现大量的脂肪，钙质的含量其实极低，喝多了只会长胖，根本达不到补钙的效果。真正的高钙食品反而是小油菜、芝麻酱、小鱼小虾。而且还有一种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多晒太阳，这是最省钱的方式了。每天户外晒个20分钟左右，补钙效率直接翻倍。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就是浓茶、碳酸饮料都会悄悄地偷走钙。长期的喝浓茶，这草酸会和钙结合形成结石，碳酸饮料呢也会加速骨骼的钙流失。爱喝茶、爱喝汽水的朋友，您得注意控制量。而且很多现在年轻人也会感觉睡前啊腿抽筋儿，总以为是缺钙，其实这不是，这是因为白天久坐或者受凉、过度运动，同样它也会引发腿抽筋儿。盲目的大量补钙反而容易形成肾结石。那最后提醒大家，补钙呢不能一次性猛补，分次少量服用，比一次性吃下大量钙片吸收更好。奶制品、豆制品搭配上日晒，科学的补钙才能守护骨骼的健康。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旗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装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第三张专辑，终于有一首为你写的歌。以前我没想过会是这首歌，或者说我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帮你写一首你喜欢的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

0: 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1: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2: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今天咱来聊聊卸妆啊，很多朋友每天呢都会很认真的卸妆，但是呢却踩了不少护肤的大坑。咱今天说说这卸妆里头的一些小知识。首先，带防晒的隔离您也一定要卸妆。不少人认为你只是除了防晒，洗面奶洗洗就能干净，其实不是。普通的洁面呢只能洗掉浮在表面的油脂，防水防汗型的这种防晒呢会牢牢地趴在皮肤表层，如果您长期清洁不到位，很容易啊就闷出闭口痘或者是黑头。第二，卸妆油它不是越油越好，干手干脸揉搓时间也别超过一分钟，因为长时间的按摩呢会把毛孔里的油脂全部带走，破坏皮肤屏障，洗完脸之后呢紧绷泛红。乳化一定要彻底，遇水让它充分变白，残留的卸妆油啊也可能是爆痘的元凶。第三，眼唇卸妆不能全脸乱用，眼周的皮肤呢非常薄，卸妆水呢反复来回擦呢容易扯出干纹细纹，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化妆棉浸湿卸妆液敷在眼妆上10秒钟，等待彩妆溶解之后呢把它轻轻带走，别来回的揉搓。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敷完面膜之后也得卸妆。这睡眠面膜啊还有这个泥膜啊，它不属于护肤品，它实际上属于彩妆类的底妆产品，您睡觉前也得做好清洁。最后提醒大家，卸妆之后呢不要立刻使用功能性的护肤品，清洁后的皮肤屏障的比较偏弱，先涂保湿水乳，然后再叠加精华，这样护肤效果才会更好。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清洁，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

0: 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1: 七月二十五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二加一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两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

1-800-999-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要说时尚圈最能打能火100年的经典包款，信封包一定拥有姓名。好看只是表象，它更是贯穿百年从不落伍的时尚常青符号。早在上世纪20年代，信封包正式诞生。当时潮流女性就摆脱了笨重老式的手袋，设计师借鉴书信翻盖的造型，打造出了轻薄精致的晚宴小包，专门装口红随意的小物，更是当年好莱坞女星名媛的专属顶配，优雅又高级。50年代高定时代的来临，迪奥、香奈儿纷纷改良迭代，为信封包加上了肩带，让它跳出了晚宴的场景，成为了日常百搭的单品。它极致简约，没有多余的设计，最考验皮革的质感和剪裁的工艺，也是时尚界公认的版型试金石。后来呢 ，YSL 的链条信封包出圈爆火，利落的线条融合高级的中性风，直接站稳轻奢顶流的位置。时尚的潮流更迭不停，很多包款火一季就过季，唯独信封包经久耐看，常年保值，10年拿出来背依然是时髦出圈。普通的包包总是踩坑，花哨的款式又极易过时，而信封包完美的适配了所有的场景，经典的翻盖自带精致的氛围感，手拎、斜挎、腋下背同样都出彩，能装刚需的随身物，西装、 T 恤、连衣裙全部都能搭配，不挑风格又不挑身材。旅游季想拥有一款耐看又轻奢的包包，不用花专柜大几千，咱们999商城英国高定女包破价专场来了。这是来自英国的小众轻奢潮牌，万达、奥莱线下的专柜同步在售，今天直接1.8折百元拿下专柜1000元的质感。老花拼色信封包189元，出游拍照巨出片，日常穿搭又不浮夸。还有经典的托特子母包289元，超大容量，短途出行能装全套的随身物品。限时的福利，下单直接再送69元的定制丝巾，再加上小码挂饰，颜值拉满，气质翻倍。如果感兴趣，赶紧回复999看一看吧。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三十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

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

颜提气、水光镀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还在以为防晒只是防变黑，那么一张权威的医学实拍图直接打破误区，防晒真正要防的是不可逆的光老化。曾经有一张照片登上过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角是一位开了28年卡车的老司机，常年驾车，靠窗一侧持续受紫外线的照射，一张脸左右两边硬生生差出了20岁，避光的右脸肤质维持60多岁的状态，细纹浅，斑点少，而长期直面日晒的左脸呢，沟壑密布，褐斑丛生，皮肤生理老化，直接奔到了80多岁。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划重点，区分两种紫外线。 UVB 只停留在皮肤的表层，负责晒红晒黑，躲阴凉就能减轻伤害。而真正的衰老杀手是 UVA， 它不分阴晴，不分室内室外，轻松就能穿透普通的车窗玻璃，悄无声息破坏胶原蛋白。这种损伤一旦形成就没有办法逆转，等到暗沉发黄，长斑长深纹再去补救早就晚了。很多人纳闷，夏天没怎么出门，脸照样是蜡黄显老，根本就是忽视了窗边和车内的隐形紫外线。不做好防晒，再贵的抗老精华全部都白费。给大家科普世卫组织公认的防晒 ABC 原则，普通人防晒照着做就行。 A 尽可能的避开正午的强光， B 用帽子遮阳膜做物理遮挡， C 只要遮挡有死角，那防晒霜就是必备的兜底手段。像日常开车久坐窗边，单靠遮挡拦不住穿透玻璃的 UVA， 那么一支兼具抗老力的高倍防晒必不可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99商城的返厂王牌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也是圈内公认的防晒抗老天花板。顶格长效的防护，欧莱雅麦色绿科技的加持， SPF 50加 PA 4个加号全波段的阻隔，12小时牢牢抵御紫外线，开车通勤再也不怕半边脸加速衰老了。同时呢，边防晒边淡纹养肤，涂防晒好像同步又涂抹了抗老精华，精华乳液的质地一抹化水，不闷动，不泛油，不刺激泛红，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最关键，自带自然的润色，直接省去了一层隔离。线下专柜单支50毫升售价699元，本次商城专属福利，买一送一，到手整整100毫升，折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元，全部海外直采。货源可扫码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现货库存有限，回复999试试看。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

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已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1: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今天咱就来唠唠这以前全网吐槽又丑又土，现在年轻人全员入坑，夏天离不开的洞洞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洞洞鞋呢不是设计师随便做出来的，这洞洞鞋的始祖啊就是卡洛驰。这2002年在美国上市，它一开始压根儿不是时尚拖鞋，它专门给谁做的呢？是给划水、划船、玩水、出海的人做的这种功能鞋子。身上的这些小洞不是

0: 为了好看，就是为了过水快不积水，鞋底防滑耐磨，专门适配水上路面。要说这卡洛驰啊，走红也非常有意思。国外最早穿它的都是医护人员、后厨的厨师，哎，喜欢，因为一站一整天，脚也完全不累。咱们国内2018年小范围火过一阵，近几年是彻底逆袭，从丑鞋直接变成了夏日百搭爆款。那为什么大家越穿越上瘾呢？其实优点也不少。这个材质软糯，踩感舒服，宽脚、胖脚、脚型不规整都能穿，全网透气的孔洞，三伏天穿着不闷脚、不臭脚，下雨天一脚蹬，沾水立马干，既能当拖鞋踩后跟，还能当单鞋穿，还能搭配鞋花 DIY， 专属感直接拉满。说实话实说，它的缺点也跟大家讲一讲，正品价格偏高，市面上十几二十块的杂牌，材质偏硬，防滑性非常差，穿着容易摔倒，整体的鞋头宽大，平衡力不好的那些老人，包括活泼乱跑的小孩，走路他容易崴脚，容易摔倒。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所有的商场扶梯的门口都会标注禁止穿洞洞鞋，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这个原因也挺危险。第一啊，这洞洞鞋全都是软性的树脂塑料，一挤压就变形，特别容易被扶梯旁边的这种边缘的缝隙吸附卷进去。第二，它鞋头呢是肥大偏高的，站在扶梯上比较容易贴合咬合夹缝。这洞洞鞋穿着是上脚真舒服，走路也不累。但是呢，如果您一直长期的光脚去穿洞洞鞋，因为它设计上的一些局限性，也会对足部关节及整体体态造成多方面的一些潜在的影响。你比如说足部和关节的损伤，以及增加了崴脚的风险，同时容易引起皮肤和真菌的感染。在咱们平时出门遛弯旅行，哎，这些短时的这种低活动量的休闲场景，穿洞洞鞋相当的舒服。但如果说我要经常穿这鞋，建议您可以配一双袜子，不要把洞洞鞋当作长时间行走的主力鞋。如果长时间需要去行走，建议选择有良好的足弓支撑和防滑性能的运动鞋或者是皮鞋。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

0: 完整搁浅。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

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会用面膜吧？很多人天天敷面膜，钱没少花，为什么这皮肤反倒越敷越敏感？今天咱就聊一聊面膜，这谁发明的？啥时候火的？到底要不要天天敷面膜？其实最早这面膜啊，是古埃及人家这埃及艳后人家发明的，用这个泥土啊、蜂蜜呀、牛奶呀敷脸，什么贵什么营养，人家就敷什么。这其实就是面膜最初的样子。咱们现在用的这种片状的面膜是1993年日本做出来的，一出来哎，火遍亚洲。那面膜什么时候在咱们国内普及的呢？是在2010年之后开始慢慢的普及了。以前敷面膜那人家那是有钱人护肤啊，后来平价款变多了，慢慢成了家家户户的日用品、必备品。很多人就想问说，面膜在护肤里头到底什么地位？说句真心话，水乳每天必用，面膜压根儿不是刚需，而是临时救急的东西，能用但千万不要每天大量的乱敷。平时啊，洗脸涂上水乳就护肤了，面膜呢是用来快速补水，熬夜脸黄换季起皮，化妆之前敷上一片都 OK。 很多人呢脸色变差都是敷面膜敷坏的，您记住这么几点。第一，不要天天敷，健康皮肤一周2到3次足够。第二，每次敷面膜10到15分钟就行了，干了就撕掉，不要反复的敷。第三，脸上剩的精华洗掉容易闷痘。第四，普通面膜呢只能补水，美白抗衰基本上就都是故事。护肤啊，不是面膜敷得越多越好，水乳养肤，面膜按需选择，皮肤反而更稳定。说到这个大牌面膜，必须要提一下 SK2 的前男友面膜。那为啥叫这名字？哎，这个人家这名字是网友起的啊，说这约会啊碰见了前任，敷一片，这个皮肤立马透亮好看，颜值逆袭，让前任后悔。当然人家本名叫青春敷面膜啊，哎，它贵也是有原因的。第一呢，精华全都是神仙水的同款的酵母成分，叫 Pitera， 修护提亮非常快。第二，那真的是相当的急救啊，熬夜暗沉化妆卡粉，敷完之后上妆非常服帖。第三，面膜服帖不滴水，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能用。第四，不光补水还能细腻毛孔，肤质看着就干净透亮。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各位啊，面膜能用，它只是适合应急，一周敷一次两次就行了，没必要天天使用，日常平价面膜也完全够用。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2: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

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3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3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

透明的丰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精酿啤酒。很多朋友进到酒吧的时候呢，看到满墙精酿啤酒的时候直接傻眼，分不清精酿和我们平时喝的瓶装啤酒差别在哪。那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聊聊清楚，咱们平时聚餐时候喝的普通工业啤酒，配料表里大米玉米一大堆，麦芽放的很少，十几天快速酿完，喝着呢就只剩气泡水味。但是精酿讲究真材实料，只用水、麦芽、酒花、酵母四种核心原料，不掺杂任何的谷物，发酵最少20多天，高端款呢还要用木桶陈酿几个月，香味和口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精酿呢，主流是分为两大类，酒吧里常见的80%都是艾尔啤酒，细分款也特别的多。今天重点给大家来说说大家听得最多的 IPA 和世涛。首先来聊聊网红 IPA， 它算是精酿的门面担当了，靠大量的啤酒花充其果香。市面上呢分为两种，新手一定要分得清楚。首先的浑浊 IPA 是普通人的友好款，酒体是雾蒙蒙，像鲜榨的果汁，一口下去全是芒果、菠萝、柑橘的香甜，苦味很柔和，吃烧烤炸鸡的时候配它就刚好解腻。但是千万不要乱点类似于西海岸呀、或者是双倍啊、三倍 IPA， 这类的酒花投放量翻倍，苦味直接冲喉咙，没喝过精酿的第一口很容易接受不了，新手直接避雷就好了。那再说一下看起来酒体黑黑的世涛，很多人误认为酒的颜色深度数就越高，但其实并不是哦。基础的牛奶世涛还有燕麦世涛其实特别适合入门，入口满满的巧克力、烘烤咖啡还有淡淡奶香，口感很丝滑，一点都不呛口，微甜也不苦涩，平时搭配牛排或者小甜品非常不错。但是要注意了，其中有一款帝国世涛一定要谨慎哦，它的酒精度动辄10度往上，醇厚劲儿大，小口就很容易上头，酒局上千万不要贪杯。当然除了这两款热门之外，不喜欢苦味的朋友们可以闭眼来冲一下小麦白啤、水果谷丝，还有香蕉果香、树莓桃子，酸甜口就像带着酒味的果汁，这也是女生和酒量浅的听众的首选。另一类精酿拉格皮尔森，口感就很干净很清爽，如果说偏爱淡口啤酒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纠正两个常见的错误，酒的深浅和它的度数是没有关系的，精酿呢也不全都是发苦的，像是一些果味的和小麦款基本是吃不到任何苦味的。当然也给大家一个万能的点单技巧，如果是去酒吧拿不准口味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员说要低度不苦款，选小麦或者是果味谷丝，如果说爱吃重油烧烤的可以直接来选浑浊 IPA， 想要吃一点甜点吃点肉的也可以来一杯牛奶世涛。记住精酿一定要小口慢慢品，不要像普通啤酒那样猛灌，才能尝出层层的香气。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00。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三十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

2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大家好，我是 KBaby。 很多女生的衣柜里永远缺一只小香风的包包，林格链条包火了快70年，那今天咱们来聊聊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火遍全球的。故事呢，要从1955年的巴黎说起。当年市面上所有女士包全部都是手拿的晚宴包，出门逛街、开车、工作必须一直拿在手里，特别不方便。那 Coco 香奈儿女士特别反感这种束缚，直接是大刀阔斧的改设计，在1955年2月推出了划时代的2.55包包。它开创性给包包加上了金属链条，让女生第一次能单肩斜挎，彻底解放双手。立体菱格纹呢，借鉴的是赛马骑手的外套，好看还能撑住包型不塌陷。内里暗红色的衬里，专门放口红的小夹层，每一处细节都兼顾到优雅和实用。那这款包刚推出就颠覆了当时的时尚圈，上流名媛、女明星都在争相背上，算是正式打下了小香风的根基。不过，真正让它变成全民爆款的，还要归功于80年代设计师老佛爷卡尔。它在原版2.55的基础上改良，加上了辨识度拉满的双 C 悬扣，还设计了皮穿金属链条，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知的经典 CF 款。那个年代，欧美名流、好莱坞明星还有王室贵族频繁地背着它亮相杂志、红毯，镜头曝光度直接拉满，一下子让菱格链条包变成身份优雅的代名词，不再只是小众贵妇配饰，全球女生都记住了菱格加上金属链这个标志性的组合。等到30年之后呢，小香风彻底走进大众视野。一方面，品牌持续推出粗花呢、腋下包，还有方胖子各种衍生款，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景；另一方面呢，影视剧、网红博主还有穿搭博主也疯狂种草。黑金、奶白小方包，随便搭一个西装、连衣裙、大衣，不挑年龄也不挑穿搭，容错率超高。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它打破了包包只是消耗品的固有印象，正品常年保值涨价，中国款越放越值钱，很多人把它当成长期留存的时尚单品，进一步来拉高了它的热度。慢慢的，市场上也衍生出了小香风的平替，不用高额的预算，普通人呢也能轻松拥有这种温柔精致的氛围感，直接把小香风推到了全民流行的高度。真正的高级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张扬，一只质感满满的小香包就是我们提升穿搭气质最快的捷径。今天的时尚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优雅和精致。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2: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

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

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姐妹们，今天我要跟你们好好唠一唠贵妇圈人手一块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哦。我是丹丹。好多姐妹一直纠结气垫到底是什么，和粉底液到底有什么区别，为啥这一块气垫要1000多块，贵到底贵在哪儿？今天一次性我就给大家讲明白，听完你就知道它值不值得入手了哦。首先呢，先解答一个很多人的疑问，气垫到底是什么。其实气垫啊，就是装在海绵气垫芯里的液态粉底液，相当于粉底液的便携升级版哦。它呢是把粉底锁在高密度海绵里，用粉扑按压取粉，上手更快，更好的把控用量，出门随时补妆也超级方便。而瓶装粉底液是流动性更强的液体，需要美妆蛋、刷子涂抹，更适合早上在家精细打底，但出门没有办法随时补妆哦。这就是两者最核心的区别。再说一说海蓝之谜这款鎏金气垫和普通气垫到底不一样在哪儿。市面上大部分平价气垫只是单纯的彩妆哦，只管遮盖肤色，长时间带妆的话就会很容易拔干、闷痘、氧化、暗沉，化妆就是在伤害皮肤。但是 Lamer 的这款是彩妆加养肤精华二合一的修护型气垫哦，也是它最特别的地方。它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全线产品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修护精粹。很多人可能听不太懂这个成分，通俗来讲它就是深海聚藻经过12年研发，上万次实验，发酵3-4个月才萃取出来的修护精华，也是面霜里的核心养肤原料哦。相当于你每拍一层气垫，就顺带给脸上涂了修护精华，带妆一整天都不是在闷敷，而是在慢慢舒缓维稳。除此之外呢，还搭配了酸橙茶精华，主打抗氧化、抗暗沉。长期对着电脑经常熬夜的姐妹们应该深有体会，很多底妆到下午就开始发黄发黑了，但是这款气垫呢就能够很好的锁住底色，不容易氧化变灰。还有品牌专属的色彩胶囊黑科技，粉底微粒被包裹在精华囊里，上脸之后才慢慢融开，拍出来不是厚重的假面感，是从皮肤底层透出来的缎面流光哦。像是毛孔啊、泛红啊、浅痘印呢、都能够帮你柔和遮盖，妆感轻薄又高级。
3: Come on， 来嘛。
2: 那么问题来了，很多姐妹都会问，那海蓝之谜气垫为什么卖这么贵呢？真的值得吗？那刚刚你听到以上的介绍，你觉得值得吗？第一，用料不一样，别家气垫是彩妆配方，它呢是把修护精华融进粉底里。第二，研发成本也高，神奇活性精粹的发酵工艺非常繁琐，产能有限，用料考究，也是海蓝之谜全线产品定价偏高的原因。第三，性价比其实藏在细节里，它一盒正装自带一个替换芯，相当于1000多到手2盒粉底，算下来单次用量摊开其实和大牌粉底液差不多。第四，肤感和后续修护无可替代，像是干皮冬天上妆不卡鼻翼，眼下细纹，混油皮夏天带妆不容易闷闭口，敏感肌换季皮肤脆弱的时候也能够安心用，卸妆之后脸蛋也不会暗沉粗糙，反而软软嫩嫩，这就是普通气垫做不到的。所以你说它贵吗？贵有贵的道理，好的底妆化妆的同时也在养护皮肤哦，长久下来试试看，你们的肤质差距真的会慢慢拉开哦。今天就这样，下期见。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大家，我是丹丹，今天我要跟你们好好唠一唠防晒界的贵妇天花板——兰蔻精纯防晒乳哦。很多姐妹们都问我，防晒到底有没有必要涂？普通防晒和大牌防晒差别在哪？为什么精纯防晒要卖到小一千？贵到底贵在哪里呢？今天我就一次性给大家讲透，听完你就知道该不该入手咯。首先，先说一句大实话，为什么一年四季都必须涂防晒呢？很多姐妹可能觉得只有大太阳夏天才需要防晒，阴天冬天就偷懒不涂，其实真的大错特错。紫外线分为两种哦， UVB 是把皮肤晒红晒伤的，而 UVA 是穿透力超强的，所以不管晴天阴天都会钻进皮肤真皮层，慢慢的就晒出了色斑、法令纹、眼角细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光化老。简单讲，皱纹、暗沉、长斑、脸垮、松弛，80%都是紫外线造成的。护肤再贵，精华面霜涂再多，不涂防晒等于白费功夫哦。所以防晒才是所有抗老的第一步。那接下来我就要跟你们讲一讲兰蔻精纯防晒和市面上几十一两百的普通防晒到底差别在哪儿。市面上呢，绝大多数平价防晒只有单一的防晒剂，作用只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薄膜，单纯挡住紫外线，属于被动防御。很多涂完拔干、泛白、油腻、闷鼻孔、闷痘痘，卸妆之后皮肤都会越来越粗糙，脂肪护不修护。但是兰蔻精纯防晒是防晒加抗老精华二合一的奢护型防晒，也是它最特别的地方。那接下来我就用大白话给大家拆解一下它的核心成分，很好理解哟。第一，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属于全波段防护，像是 UVA 啊、UVB 啊通通阻隔，防晒值能够达到50倍以上， PA 四个加给大家完全拉满，像是通勤上班啊、逛街出游啊，一整天防护力都在线，不容易晒黑晒黄。第二，里面添加了抗老王牌成分玻色因，也就是很多千元面霜里才会有的抗老原料。通俗来说，玻色因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生成，紧致肌肤，淡化干纹，别的防晒只防晒，而它是一边阻挡紫外线，一边帮你修护已经受损的肌肤，延缓垮脸细纹。第三，还有精纯系列灵魂的格拉斯永生玫瑰精粹，一年只采摘一季的珍稀玫瑰提取物，主打抗氧化，提亮肤色，改善熬夜脸的暗沉发黄，涂在脸上自带淡淡的高级玫瑰香，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
3: Come on， 来嘛。
2: 另外还有专属的光损伤修护科技，不光能够挡住紫外线，还能够慢慢的修复日积月累晒出来的隐性损伤哦，相当于涂防晒的同时顺带涂抹抗老精华乳了。而且它的质地呢，还是那种柔软的粉

0: 掉乳霜质地，很好推开，不会像涂改液一样假白泛灰，成膜速度适中，涂完皮肤是细腻的柔光光泽，不是油腻的大油田的哦。而且它可以一物多用，既是防晒又能够当妆前隔离，像是早上懒得化妆啊，涂一层就能够出门打造伪素颜，后续叠加粉底液啊气垫啊，它也不容易搓泥卡粉，底妆会更加的服帖持久。那么说到这儿，你觉得精纯防晒价格偏高，值不值得你入手呢？如果你想要一支防护力够强还能够养肤抗老兼顾妆前打底的防晒，兰蔻精纯防晒真的可以避而入。护肤的顺序给我记住哦，永远是防晒大于一切，选一支好用的防晒才是最低成本的抗老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来来来，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1: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说到高端急救面膜，几乎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 SK-II 的当家王牌青春肤面膜，也就是大家口中大名鼎鼎的前男友面膜。很多姐妹一直好奇啊，好好的一款贵妇面膜，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有意思的外号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背后的故事和品牌的底蕴。首先咱们拆解这个昵称的来由，它官方的名字叫护肤面膜青春肤。那么前男友面膜的这个叫法呢，最早是国内美妆网友在分享测评时传开的。大家都说，不管是多年未见的偶遇前任，还是参加婚礼、同学聚会这种重要场合，提前敷上一片，你15分钟就能把熬夜、暗沉、粗糙、蜡黄全部改善，皮肤透亮细腻，状态好到让错过你的人后悔不已。这个接地气又带点小洒脱的名字一下子就火遍全网了。在日本本土，它还有个特别温柔的名字，叫做婚前面膜。很多新娘婚前连续敷，打造细腻水光肌，是化妆圈里面啊公认的这种应急神器。聊完有趣的这个昵称，咱们说说 SK-II 这个品牌的核心传奇故事。那么1975年 SK-II 诞生，品牌最核心的灵魂成分就是 Piranha， 起源一场偶然的发现。当年科研人员参观日本米酒酿造工坊，发现常年酿酒的老师傅手上肌肤细腻光滑，跟布满皱纹的脸庞反差特别大。经过数百次的研究，科学家从发酵绿叶里提炼出独家酵母精华 Piranha， 里面就富含了50多种肌肤所需要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也就是整个品牌所有的爆款的根基。而前男友面膜，它就是把 Piranha 的浓度拉到了极致，一片面膜承载了近30毫升的高浓度的酵母精华，你相当用了大半瓶神仙水的有效成分。那么浓度呢，是日常神仙水的10倍，密集修护力完全不是普通平价面膜能比拟的。它搭配加厚的纯棉的膜布，加压式的贴合面部，牢牢锁住足量的精华，熬夜后的垮脸、泛黄、毛孔粗大，一次性全部都能改善。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

想不带货，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有人问，夏天这么热，为什么偏偏要盖蚕丝被呢？其实真不是我们现在发明的，这是老祖宗流传了几千年的夏日睡眠智慧。咱们都知道，养蚕绞丝的始祖是罗族。从远古开始，蚕丝就是中国人最珍贵最天然的面料。从古时候开始啊，蚕丝被就非常珍贵，在汉代唐代它都是皇室贡品，普通人根本用不起。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大家都知道乾隆非常懂得养生，懂享受。每到夏天的时候，皇宫里太热了，宫里呢就会放冰箭降温啊，相当于古代的空调。但是冰箭一吹，这屋子里又特别凉，盖厚被子吧闷热，盖薄被子吧又容易着凉受风。所以清代的后宫皇后妃子夏天只盖这一种被子，就是桑蚕丝被。史书里真的记载的有啊，皇家特意选用顶级桑蚕丝做夏被，就是因为蚕丝它不闷热、不寒、不干、不潮，皇宫贵族夏天睡整晚、睡凉垫，唯独靠桑蚕丝护着身体，不容易受凉，不容易出虚汗。所以你看啊，老祖宗

从几千年选下来，夏天最适合人体的被子就是蚕丝被。那么古人为什么这么偏爱蚕丝？就是因为蚕丝是天然动物蛋白纤维，它和我们的人体肌肤是同源的。它自带三个别人代替不了的特点：第一，超级透气。夏天我们开空调睡觉，身体会微微出汗，普通被子一捂啊，湿气全闷在了身上，又黏又腻。但桑蚕丝被自带成千上万个透气微孔，湿气呢可以自动排出去，越睡越干爽。第二就是恒温护身，不会着凉。桑蚕丝被特别服帖，贴身不压身。你像空调风再大，它贴着你的肩颈，肚子不凉，不漏风，凉而不寒。这就是为什么古人夏天吹凉风一定要盖桑蚕丝被养生。第三呢，就是极致的亲肤不过敏，因为天然的蚕丝是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的，老人孩子敏感肌裸睡都超级舒服。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您可以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3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镀唇，3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3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3支总价都不到专柜1支的钱，平均1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

0: 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怎么在家里面煎出美味的牛排。
3: 没错没错，我们会从选牛肉开始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实用的小技巧，最后还会分享几种不同风格的吃法。
2: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精选食材，开启美味前奏。说到煎牛排，你觉得不同的部位都有什么独特之处，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3: 就是其实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粉丝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菲力，它就是最嫩的嘛，然后它又几乎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它特别适合那种老人啊，或者小孩啊，或者说就是喜欢这种瘦肉的人。那它的缺点就是你煎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它就容易干，所以你可以就是包一点培根啊，或者说用这种先高温再低温的方式可以锁住它的水分。
2: 哦，原来是不同的部位要搭配不同的做法呀。
3: 没错没错，那像那个眼肉，它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就是非常漂亮。
2: 对，
3: 然后它的这个油脂又很丰富，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足的。
2: 对，
3: 那喜欢这种浓郁的牛油香的人，他肯定就会选这个眼肉。那西冷它又有嚼劲，又有这个油边，那你把这个油边划几刀，它就不会卷起来。
2: 对，
3: 板腱、上脑还有这个牛小排，其实性价比都很高的。那你做这种厚切啊，或者说做这种韩式的这种风味都是很好的。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它又有那种仪式感，又有骨头的香，那你就是请客的时候上这个绝对是很有面子。
2: 那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想在不同的季节吃到最好的牛排，这个挑选上有什么门道吗？
3: 嗯，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热，那我们就最好是选这种脂肪稍微少一点的部位，那就是菲力啊或者是板腱啊这种。然后它的厚度呢最好是在2到3厘米的这种圆切的牛排，这样的话你煎出来它才不会腻。那冬天的话天气冷了，我们就可以选这种眼肉啊、西冷啊这种带雪花花纹的，那这个时候你吃起来就会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
2: 哦哦哦，原来是季节真的会影响你这个牛排的选择呀。
3: 没错没错，那像我们国内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草饲的牛肉，它会比较瘦一些。那如果是说你想要吃这种比较顶级的谷饲的 M3 到 M5 的这种澳洲的或者是美国的这种牛肉的话，那肯定就是更好了。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建议就是先买这种正规的品牌的，然后标清楚的是原切的这种牛排。那如果你想要说再更有风味一些的话，那你可以选这种已经排酸了的，或者是说已经熟成了几天的这种牛肉，那你做出来肯定就不会出错。
2: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不同的部位的牛排，它在煎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3: 像菲力的话它就很容易熟，所以你在煎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火候。那西冷的话它这个边上的这个油边你最好是提前给它划几刀。那眼肉的话就是你要高温快煎才能把它的这个油脂的香气给逼出来。那板腱和上脑的话，你如果是厚切的话最好是用低温慢煎，这样它的这个筋膜才会软。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你就可以先把骨头那一面先煎一下。
4: 对，
3: 所以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在煎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部位来调整你的做法，那你就可以把每一块牛排的优点都给发挥出来。
2: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掌握技巧煎出完美牛排这一块了。对，那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牛排煎之前到底要怎么准备才是最靠谱的？
3: 这个其实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提前把牛排从冷冻拿到冷藏。
2: 对，
3: 提前多久呢？就至少要提前12个小时。
2: 对，
3: 那如果你要是很着急的话也可以用冷水泡，但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啊。
2: 对，
3: 然后等它差不多要煎之前的1-2个小时，你再把它拿出来放在室温下面回温。
2: 哦，原来解冻和回温都有这么多门道。
3: 没错，然后这时候你还要用厨房纸把它表面的血水啊什么的都擦干。
2: 对，
3: 千万不要用水去冲啊，两面都撒上盐和黑胡検。你可以提前个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让它入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再刷一层薄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它在煎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你理想的口感和风味。
2: 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自己煎出一块比较理想的牛排的话，这个锅具啊、火候啊、包括时间怎么控制才是比较科学的吗？
3: 首先锅子的话最好是用铸铁锅或者是这种厚底的不锈钢锅，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不粘锅。然后火的话就是先用大火把锅子烧得非常热，有一点点冒烟，这时候你把牛排放进去，你会听到它滋啦一下子，这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翻它，你可以 看一下你的牛排的厚度，如果是两厘米的话，每面各煎40秒到60秒；如果是3厘米的话，就是1分40秒左右。你如果想要再熟一点的话，就每增加1分熟，你就多煎20秒。如果你想要7分熟的话，就是2厘米的是1分45秒，3厘米的是2分20秒。
2: 这个时间真的是分毫不差呀。
3: 然后在煎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盐和胡椒来试一下这个锅子的温度，就是你撒一点在上面，它马上就会冒泡，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锅子已经够热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薄的牛排的话，就全程大火；如果是厚的牛排的话，你可以先大火煎出这个焦壳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煎。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大蒜啊还有香草放进去，用这个融化的黄油不断的浇在这个牛排上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牛排立起来，把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脂肪也煎一下，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风味更足一些。
2: 哎，那我们怎么能够准确的去判断一块牛排到底煎到几分熟了呢？
3: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手指去按这个牛排的表面，然后去感受它的弹性。一分熟的话，就类似于你按你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根部；三分熟的话，就是你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根部的这个软硬程度；五分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中指；七成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无名指；全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小指。
2: 哦，这个手测的方法还挺有意思的。
3: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温度计去测量它的这个内部的温度，就是一分熟的话是50度，三分熟的话是55度，五分熟的话是60度，七成熟的话是65度，全熟的话是70度以上。那一般像这种菲力的话，就建议大家是煎到三分熟；西冷的话是3到5分，眼肉的话是5到7分。这样的话，就是你吃的口感会最好。另外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用哪种方法煎好的牛排，都一定要让它静置5到10分钟。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汁会分布的更均匀，你切的时候也不会一下子全都流出来。
2: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多样吃法解锁牛排新体验这个环节了，
3: 对，
2: 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传统的煎烤之外，牛排还有哪些比较新颖的做法，或者说比较跨界的搭配是值得尝试的？
3: 其实现在牛排的做法真的是五花八门，你可以比如说你做这种中式的小炒，把牛里脊和这个腐竹啊，或者是和这个芦笋啊一起炒，就是你这个又脆又有嚼劲儿，然后又有那种肉的香味，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番茄牛肉炒蛋，这种就是让你非常有食欲的家常菜。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蒙古牛肉煎蛋锅，就是你可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非常有气氛。
2: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牛排吃法。
3: 没错没错没错。
2: 对，
3: 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异域风情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做成日式的寿喜烧，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这种泰式的凉拌的牛排沙拉，就你又有那种酸辣又有那种清爽。你想要那种仪式感一点的，你可以做那种威士忌火焰牛排，或者说那种炭烤的战斧，然后再搭配一些这种创意的酱汁儿，或者说你把它跟一些咖喱面啊或者是一些热带水果啊一起搭配，你可以让每一顿都变得很独特很有趣。
2: 那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做牛排的时候再提升一个档次，或者说让它变得更有创意一些，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或者说比较独特的一些 serving 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
3: 其实就是你把这个牛肉和鸡蛋搭配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蛋白质和营养的一个升级了。
2: 对，
3: 然后如果你再搭配一些比如说彩椒啊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那你就会让它的这个 VC 的含量和这个铁的吸收率都大大提升。那如果你是做那种剩的牛肉，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炒饭，或者是做成这种煎蛋饼，那你就又是一个早餐或者是夜宵的一个新选择。你可以用一些木瓜蛋白酶或者是猕猴桃汁来给它嫩化，你切的时候记得要逆着这个纹理切，这样的话它会口感更好一些。你摆盘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时蔬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菠萝炒饭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百香果柠檬虾这种东西来点缀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视觉和味觉都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2: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一想到牛排就觉得它很高热量很厚重，那你觉得牛排怎么做可以变得比较健康比较轻盈，同时又比较适合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3: 其实现在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下面，你是完全可以用这个薄切的牛排来做一些这种快手的炒菜，然后或者说你把它做成一些拼盘呀，或者是做成一些这种小的 tapa 那种形式的，你搭配一些杂粮饭，或者是搭配一些意面，就你既可以控制这个分量，又可以让它变得很丰富。你选一些比较瘦的部位，再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你又可以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入。所以说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对于这种健康

0: 康和效率的这种双重的需求。
1: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从选牛肉的部位到怎么解冻、怎么煎，然后到各种新奇的吃法，其实在家里面做牛排真的一点都不难，对不对？只要大家掌握了这些小窍门，我觉得美味和仪式感都是手到擒来的。
0: 好了，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祝大家都能在家轻松享受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牛排。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3: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2: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3: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2: 对，
3: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2: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3: 对，
2: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3: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2: 嗯，
3: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

0: 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1: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0: 对。
1: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0: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1: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0: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1: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0: 对。
1: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十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1: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啊。
0: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这个蒜末先爆香，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1: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粘。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1: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0: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1: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得好吃的秘诀？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1: 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1: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儿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 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

0: 说这个杏仁片进去。
1: 嗯。
0: 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儿，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1: 对。
0: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
1: 对。
0: 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1: 哎，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1: 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多花样，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0: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1: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儿，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0: 对。
1: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由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5: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怎么把番茄炒蛋这个家常菜做出一些新的花样。
7: 没错，没错，就是这道菜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门道的。咱们来一起聊聊吧。
6: 咱们先第一部分啊，就是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处理的高阶技巧。
7: OK，
6: 咱们先说这个番茄怎么挑、怎么处理，可以让这道菜更上一层楼。
7: 番茄的话，就是首先要想这道菜好吃，得选对品种。像那种沙饶番茄，
6: 嗯，
7: 就是粉茄或者是普罗旺斯，这两种是最适合拿来炒的。然后挑的时候呢，要挑这种表皮是红的、很均匀、有光泽的，地部呢有这种放射状的纹路的啊，摸起来有点弹性，但又不是很软的那种。分量就是同样大小的番茄，要选更重的那个，会比较多汁。如果是那种表皮已经发白了的，就是过熟了，这种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出沙。
6: 听起来选番茄还挺有讲究的。
7: 处理的时候呢，先给番茄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开水烫10到30秒，就可以把皮剥下来了。切的时候呢，你可以切滚刀块，
6: 嗯，
7: 或者是说你喜欢更出汁一点的，就切的小一点丁，也可以就是说大小块一起用。如果你这个番茄本身是偏硬的，或者是说有点酸的，你可以撒一点点糖先腌一会儿。
6: 对，
7: 那这个时候连籽儿一起炒的话，可以让这个汤汁更浓稠。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不喜欢这个籽儿的口感，你就把它去掉。
6: 鸡蛋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挑选和处理的小窍门？

0: 儿，可以让这道菜的口感有一个质的提升。
1: 鸡蛋的话，就是要想这个菜好吃，首先得是新鲜的鸡蛋。新鲜的鸡蛋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判断，比如说你把它放到一个6%的盐水中，它是平躺在里面的，那就是很新鲜的。如果它已经是45度角悬浮了，那就是已经放了一个礼拜了。如果它已经是立起来了，或者是说飘起来了，那你就直接丢掉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拿起来对着光看，它的这个气势越小的话就越新鲜。再有就是土鸡蛋，它的这个蛋香会比较明显。再有就是如果你这个鸡蛋是冷藏的，那你要提前拿出来回温。这样的话，你在炒的时候就会更蓬松。再有就是，如果你要做4个人的量的话，一般就是5个鸡蛋。
0: 对，
1: 你这个比例搭配好了之后，就会特别好。
0: 处理鸡蛋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1: 打散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盐，然后加几滴清水，或者是一点点料酒，或者是几滴白醋，都可以让它更蓬松，去腥味儿。如果你想要它更滑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牛奶，或者是一点点生粉。打鸡蛋的时候，最好是用筷子。朝一个方向快速的搅打，直到它起了很多小泡。这个时候你再炒，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锅要热，油要够多。你倒进去之后不要着急翻面，等到它这个底部已经定型了之后，你再去铲它。这样的话，它就会每一块都是很蓬松的。你盛出来的时候也不要盛得太老，就是80成熟的时候就要盛出来了。这样的话，它在回锅和这个番茄一起炒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入味儿。
0: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在口感和味道上都更上一层楼的话，还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高阶的搭配或者是处理的方法吗？
1: 其实这个比例也是很关键的，就是番茄和鸡蛋基本上是2:3的比例，
0: 嗯哼。
1: 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是既有这个酸甜的多汁的番茄，又有这个蓬松的鸡蛋。然后，如果你喜欢更浓郁一点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番茄膏，或者是说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其他的蔬菜，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加一点黄瓜片儿会很清爽。你加一些这个泡发好的木耳，会增加一些口感。你也可以在出锅前撒点这个葱花或者是香菜，或者是说你用这个蒜末爆香，会让这个味道更丰富。就这些小的搭配的变化，都会让这道菜变得特别有层次感。
0: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独特的烹饪步骤和火候的掌控。这一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可以让番茄炒蛋的味道更上一层楼？
1: 这个番茄呢，我们先给它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热水烫一下，或者是说你用火烧一下，它的皮就会很容易剥下来。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把它的这个硬芯儿去掉。有一些部分呢，你可以给它压出一些番茄汁，这样的话你炒的时候会更容易出味儿。鸡蛋呢，我们要提前回温，把它搅打均匀，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料酒或者是白醋，你可以再加一点点水淀粉，这样的话会让它更滑。你可以先把它静置一会儿，让它这个空气能够进去。你这时候再炒的话，它就会特别的蓬松。
0: 这准备工序听起来就很有门道。
1: 然后这个炒的时候呢，你要先把锅用高温给它炙一下，炙一下之后呢，你再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先炒鸡蛋，鸡蛋的话就是你用中高火把它划散之后马上盛出来。你这个时候再用这个锅留一点底油，把这个葱花爆香，再下番茄。番茄的话，你要先把它炒软，炒出红油之后，你再把这个鸡蛋倒回来，你再放一点点这个调好的这个酱汁，你再勾一个薄芡，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葱绿，就可以出锅了。就整个这个流程下来，你每一步都要很精准的去控制它的火候和顺序，这样的话，你这个味道才会浓郁而且层次分明。
0: 所以说，就是番茄炒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流程，才能够做出来那种理想中的完美的口感呢？
1: 其实就是这个诀窍，就是你要分阶段，分阶段。比如说你这个鸡蛋，你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中高火让它迅速的蓬松起来，然后你这个时候盛出来之后，你要再用中小火慢慢的把这个番茄炒出沙。你这个时候再把鸡蛋倒回来之后，你再用大火让它这个汤汁收浓。你这个时候最后再用这个余温焖个1分钟左右。对，你这每一步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最终的这个融合在做准备。
0: 听起来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像在演奏一首曲子一样。
1: 对，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鸡蛋，你要什么时候盛出来，它是80成熟的时候盛出来是最好的。然后这个番茄，你什么时候下这个调料，是它刚刚变软的时候下调料是最好的。你这个勾芡的时候要分批次的勾芡，你这个锅要够热，但是你的油不要烧得冒烟。就是你要掌握好这些细节之后，你才能够做出来那种鸡蛋是蓬松的，番茄是软糯的， 这个汤汁是浓稠的，这样的一盘番茄炒蛋。
0: 嗯哼，
1: 对。
0: 如果说有人想要让自己的这道番茄炒蛋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升级的风味，有什么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推荐吗？
1: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炒蛋的时候，你把它先分成两份，一份呢你就是炒的嫩嫩的，还有一份你可以把它炒的稍微带一点点焦香，然后你这两份在一起和这个番茄去拌的时候，它的口感就会特别丰富。还有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番茄汁先把它调一个芡，
0: 对，
1: 提前调好芡之后，你最后再勾这个芡的时候，它的色泽会特别的明亮。再有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起锅的时候滴上几滴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用一些这个香料油来炒这个蛋，
0: 嗯哼，
1: 就会有一些这种很微妙的这种香味儿。
0: 对，
1: 再有就是你这个撒上一点点这个红甜椒粉做一个点缀，就是它的颜色和味道都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
0: OK，
1: 对，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让你把这道家常菜玩出一些新的花样。
0: 然后咱们来到这个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创意调味和这个百变吃法。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这个番茄炒蛋，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调味方式，可以让它变得跟你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
1: 嗯，其实除了你常规的这些调料之外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想要它更酸甜一点，你可以加一点番茄酱。
0: 对，
1: 然后你如果想要它有一点那种清爽的解腻的感觉，你可以在里面加几滴白醋或者柠檬汁。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很浓郁的那种东南亚的那种风味，你可以加一点这个泰式甜辣酱。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豆瓣酱或者是豆豉。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特别的香气，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新鲜的香草，比如说罗勒。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姜丝，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暖身的菜。
0: OK，
1: 对，就这些东西你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让你这个番茄炒蛋每一次都有新鲜感。
0: 除了这种传统的做法之外，你有没有见过什么特别有创意的番茄炒蛋的新吃法？
1: 其实番茄炒蛋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做成番茄鸡蛋烩饭，你可以把它盖在面条上，就是一个番茄鸡蛋拌面，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它夹在馒头里面，或者是说做成一个三明治，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变成一个汤，就是番茄鸡蛋汤，你把它撒上一点芝士，就是一个西式的那种，你还可以在里面加一些蔬菜，或者是说加一些豆腐，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东西。你还可以加一些肉，或者是说加一些海鲜，让它变成一个更高端的东西。
0: OK，
1: 对，就真的是可以，无论是从早餐到主食到甚至是一个快餐，都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
0: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更有滋味，或者说更适合自己的口味，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调味或者说烹饪的小窍门？
1: 嗯，其实你可以就是根据你用的番茄的这个酸度来调整你糖的用量。
0: OK，
1: 然后如果你喜欢吃比较汤汁多的，就可以多留一点，勾芡的时候可以分几次让它更浓稠一点。如果你想它更香一点的话，你可以在出锅前撒上一些熟芝麻，或者是说一些香菜葱花，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嘛。那这个东西就会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小惊喜。
0: 好吧，今天咱们这个番茄炒蛋的这个高阶的玩法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动手去试一试啊，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做出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美味。
1: 嗯，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3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3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3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3支总价都不到专柜1支的钱，平均1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3: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5: 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4: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 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

0: 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1: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
0: 嗯，
1: 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0: OK，
1: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肉和脂肪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各种炖菜。
0: OK，
1: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0: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1: 对，
0: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1: 嗯，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0: OK，
1: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0: 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新不新鲜呢？
1: 嗯，挑排骨的话首先是看颜色，就是它的这个瘦肉部分呢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而且有光泽，然后它的这个肥肉部分呢是白的，不能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发灰的。
0: 光看颜色就够了吗？
1: 还得摸一摸，就是它的这个表面是干爽的，不粘手的，然后你摁下去它会很快的弹回来，闻一闻它只有淡淡的肉香，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这样的才是新鲜的好排骨。
0: 好，那排骨在正式下锅之前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1: 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切成大小合适的块，然后用清水泡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用淡盐水泡泡一泡，把它的这个血水都泡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异味会少很多。
0: 哦，原来是要先泡一泡。
1: 对对，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冷水下锅，然后放一些姜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0: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1: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0: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1: 对，
0: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着。
1: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的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0: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儿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1: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儿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0: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足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汁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0: 嗯，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1: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 不够的话，你可以

0: 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的加。
1: 原来调味还有这么多门道。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防止它糊锅。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烂，而且这个汤汁是特别浓郁的。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创新演绎了啊，就是这个红烧排骨还可以有哪些新奇的食材搭配？然后这些搭配分别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和好处？
0: 其实像土豆啊、山药啊、胡萝卜啊，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搭配了。那比如说土豆，它可以把这个汤汁都吸进去，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软糯又很绵密。那山药的话，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口感上更细腻一些，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又是属于那种滋补类的。胡萝卜的话，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点自然的清甜，还有它的那种颜色也会让你很有食欲。这几个都是在排骨差不多炖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听起来这些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栗子啊，还有这个玉米啊，也是很巧妙的一些新搭档。比如说这个栗子，它会让你这个味道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又有一点点甜。玉米的话，就是它的那种颗粒感和它的那种清甜，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解腻。这两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在炖了20分钟之后再放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这个青椒、红椒，或者是说加一点这个洋葱，那会让你整道菜的色泽上面会更鲜亮一些，也会有一些这种清新的辣味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食欲就会一下子被吊起来了。
1: 哎，那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红烧排骨在调味上面，或者说在做法上面玩点新花样，有哪些比较让人惊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0: 其实除了你正常的那些调味之外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你的炒糖色之后，你的排骨已经上好色了，这个时候你加进去一勺豆瓣酱，然后把它炒出红油之后，你再继续按照你的正常的流程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香辣的豆瓣酱的味道。或者说你在你的快要炖好的时候，你加进去一些泡菜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酸辣的这种层次感。对，还有就是你可以用啤酒或者是说用可乐来代替你这个炖的汤汁，那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的肉质变得更嫩一些，而且会有一些特别的香气。对，你还可以就是说先把你的排骨炖到半熟，这个时候你把它捞出来放到烤盘里面烤个十几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种外酥里嫩的这种小脆壳。对，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做出跟家里的传统做法不一样的非常有餐厅水准的红烧排骨。
1: 哎，那我们在做这种创新版的红烧排骨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呢？
0: 像比如说一些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啊，或者是说这个玉米啊，最好是跟你的排骨一起炖，中途再放进去，然后这个青椒、红椒、洋葱这种的，就是要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这样才能保持它们的脆度和香气。
1: 哎，这个食材放的顺序还挺有讲究。
0: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老抽啊，要少放一点，就调色就可以了。这个豆瓣酱和这个黄豆酱你选一样就可以了。啤酒和可乐的话，你用一罐就差不多了。对，如果是说想要更快一点的话，你就直接用高压锅压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最后再大火收汁，撒上一点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出不同风味但又非常好吃的红烧排骨。
1: 其实说到底，无论我们怎么去创新这个红烧排骨的做法，其实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一口家的味道。
0: 对，
1: 还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对吧，还是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0: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锅属于你自己的红烧排骨，感受一下这种家的味道。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Better.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3: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4: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5: 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6: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做这个酸辣粉丝汤。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啊。第一呢，是我们会讲一下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准备；第二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具体的制作步骤；第三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口味的调整，以及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吃法。
8: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7: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酸辣粉丝汤的食材选择和准备。

0: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粉丝应该怎么选，怎么来处理它。
1: 对，粉丝的话就最好是用这个纯红薯粉，或者是说这个绿豆粉也可以。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半透明的，有点发黄的颜色。
0: 对，
1: 它的这个手感是很干爽的，而且它是很有韧性的。这种粉丝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0: 对，
1: 就是四川重庆那边的粉丝是最地道的。
0: 哦，原来连产地都有讲究啊。
1: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粉丝呢，你要泡的话，就是用40到50度的温水泡半个小时。如果要是赶时间的话，就用冷水泡1个小时。泡好之后呢，剪长长度差不多15到25厘米的段儿。在煮的时候呢，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放进去煮个2-3分钟。马上捞出来过一下凉水，这样的话它就会很 Q 弹，而且不会粘在一起。
0: 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汤层次更丰富一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呢？
1: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豆腐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腐竹啊，
0: 对，
1: 或者是说这个豆皮。
0: 嗯。
1: 豆腐的话，就最好是那种比较软的豆腐，就是南豆腐。北豆腐的话，就切得薄一点。这个腐竹和豆皮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切成丝儿。
0: 对。
1: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让你这个汤有更多的口感。
0: 菌菇类呢，是不是也很合适？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黑木耳啊，或者是说这个香菇啊，或者是说这个金针菇啊，都可以。
0: 对。
1: 黑木耳和香菇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这个大的就撕小朵啊。这个香菇的话，如果是干的话，泡的那个水你可以留着，就是用来提鲜。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呀，这个豆芽呀，或者是说这个青菜呀，你就选一些颜色比较好看的、口感比较脆的这种蔬菜切一切，也都可以加进去，
0: 对，
1: 就会让你这个汤不光是好看，营养也会更丰富。
0: 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汤底和调味要怎么选才最地道？
1: 汤底的话，其实你可以选就是猪骨汤或者是说鸡汤都可以。那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就直接用这个猪骨味的浓汤宝，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你用这个清水加一些这个菌菇啊和这个黄豆芽啊，慢慢的熬一个素汤也是很鲜的。这个醋的话，我觉得最好是用这个保宁醋，或者是说这个香醋，对，就比较有香气。这个辣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二荆条的辣椒粉，或者说你自己熬一点这个油泼辣子，
0: 对，
1: 都很提味。
0: 这些东西搭配起来有没有什么比例，或者说什么顺序吗？
1: 就是这个醋啊和这个辣椒的量，你就自己看着办。
0: 嗯。
1: 然后一般的话就是，生抽是1汤匙，醋是1到2汤匙，辣椒粉是1到2茶匙，你就。临出锅前再把这个胡椒粉啊和这个香油啊撒进去，再点缀一点这个香菜啊，或者是说这个花生碎啊就可以了。就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就
0: 嗯。
1: 很容易做出你自己的独家味道。
0: 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酸辣粉丝汤的制作步骤。那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一步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1: 首先就是这个粉丝你要提前用温水泡软。
0: 对。
1: 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啊，看你这个粉丝的粗细。其他的蔬菜啊、豆制品啊都准备好、切好，这个调料什么的都称好备用。
0: 所以每样东西都得提前安排到位。
1: 对，然后就是这个，先调一个这个酸辣的这个汤底，就是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啊、辣椒啊什么的出香，再加生抽啊、香醋啊，这个调好之后呢，这个粉丝和这个蔬菜我们要分开煮，就是粉丝煮好了之后要过冷水。蔬菜的话就是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把这个粉丝和蔬菜都捞到这个碗里，加上这个热汤，再撒上这个花生碎啊、香菜啊，就可以上桌了。就整个这个过程，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好，其实一点都不难。
0: 你觉得大家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有哪些？
1: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把这个粉丝泡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很容易碎，
0: 对。
1: 或者是说它这个汤底的这个比例，就是醋和辣椒放的不是很对。就会影响整体的味道，
0: 嗯哼。
1: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忘了这个，用热油激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就会导致这个香气出不来。
0: 原来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1: 对，其实你要想让它好吃的话，就是这个粉丝你煮好了之后，可以用一点点香油拌一下，然后这个配菜和这个调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来。这个汤底如果你剩下来的话，你就当天冷藏起来，第二天还可以下面条什么的。但是如果要是放的时间太久了的话，就最好还是不要了。就
0: 对，
1: 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酸辣的这个平衡和这个香气的激发，就才会好吃。
0: 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让家里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变得更有亮点？
1: 其实有几个小窍门还蛮好用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煮好的粉丝啊，用这个冰水冲一下，然后再拌一点香油，它就会特别的爽滑，不会粘在一起。还有就是你这个 辣椒粉啊，可以用这种粗细混合的，会让你的这个风味更有层次。还有就是你这个加一点这个酸黄豆，或者说你把这个花生米换成这种炸的酥黄豆，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惊喜的脆感。
0: OK， 听着就很有食欲啊。
1: 对，然后就是这个汤底，你还可以就是临出锅之前加一点这个柠檬汁，就会让它的这个酸味更清爽一些。如果你喜欢这个麻香一点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花椒油，或者说你这个想要省事儿一点呢，就是用这个即食的粉丝，或者是说这个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熟的榨菜，就会快很多。
0: OK，
1: 对，就是这几个小技巧你用好了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就一点都不比外面的差。
0: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口味的调整，对吧，这个创意吃法。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把这个酸辣粉丝汤调到你自己最满意的那个程度？
1: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要比如说你喜欢更酸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香醋分两次加。
0: 哦，
1: 对，就先加一部分，然后最后再补一点。
0: 对，
1: 如果你喜欢更辣一点的，那你就多放一点这个辣椒油，或者说你用这个干辣椒和这个花椒自己再炒一个红油。
0: 对，
1: 那如果你喜欢又麻又辣的，那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多放一点这个花椒，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调料来让这个味道更丰富？
1: 当然啊，比如说你加一点这个白糖，可以让它的这个酸辣的味道更柔和一点，然后你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白胡椒粉，会特别的提香。如果你喜欢这个蒜香比较重的，你可以把这个蒜末用低温炸一下，
0: 对，
1: 就是炸成那种金黄的再放进去。如果你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再撒上一些这个花生碎啊，或者是说这个酥黄豆啊，
0: 对
1: 对，就会很好吃，就你怎么调都可以。
0: 哎，那除了这种经典的做法之外，你还见过什么比较特别的酸辣粉丝汤的新吃法？
1: 现在有很多人会做这个番茄味儿的，然后还有人会做这个柠檬味儿的，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的。如果你喜欢这个浓郁一点呢，还有这个双椒的，这个鲜辣的，还有这个蒜香的，重口味的。你要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加这个肉末，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菌菇，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各种蔬菜进去，都可以让它的这个风味变得丰富起来。
0: 哎，那这些新的做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省时的小窍门？
1: 其实你用这个即食的粉丝，然后再加上这个市售的一些调料包的话，可能真的就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碗。或者说你干脆就是把这个粉丝换成这个意大利面，或者是说换成这个荞麦面，
0: 对，
1: 就可以让它的这个营养和口感都升级。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冷藏了之后变成一个夏日的冷汤粉。
0: 哦，
1: 对，就很适合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或者说你想要换口味的时候吃。
0: 哎，那我们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的小窍门，或者说这个避坑的建议？
1: 比如你这个汤底不要一开始就加太多盐，
0: 对，
1: 因为你后面还要加这个生抽什么的嘛，你可以先留一点余地。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酸味更有层次的话，你可以用两种醋，比如说你用这个白醋和香醋搭配。你这个芡汁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浓稠一点的，你就多勾一点芡，如果你喜欢清爽一点的，你就少勾一点芡，最后撒上一把香菜或者一把葱花，滴上几滴香油，马上就香气四溢了。
0: 看来就是这个调味的顺序啊，原料的搭配啊，都是有门道的。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辣椒油最好是自己炸的，就是热油泼上去，那个蒜末和辣椒面的这个香气真的是绝了。这个粉丝和汤的比例就是2:1，这个是最好的，现做现吃才会有那个最好的口感。如果你要剩的话，就是汤底和粉丝要分开放冷藏，配菜你也可以自由发挥，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每次都做出不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味道。
0: 听了这么多这个实用的技巧和这个创意的做法，大家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想要马上回家动手做一碗属于你自己的酸辣粉丝汤了？
1: 对，赶紧去准备准备材料吧，然后开启你的这个酸辣美食之旅。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自己的代谢变慢了。
4: 对，
3: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再就是给大家分享5个比较实用的可以提升代谢的小方法。
4: 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呗。
3: 咱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代谢，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啊，我代谢慢，所以我就容易胖。
4: 对，
3: 那这个代谢到底指的是什么？它都包括哪些消耗的部分？
4: 其实代谢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一个总和，它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占比最大的，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躺着维持你的呼吸、心跳、体温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概占你全天消耗的60%-70%。
3: 明白了。那除了基础代谢之外，其他的那些日常活动会消耗多少能量呢？
4: 除了基础代谢之外，还有3个部分。一个是食物热效应，就是你吃东西消化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是运动消耗，就是你去健身、跑步这些刻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最后一个是非运动活动消耗，就是你日常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走路、爬楼梯、做家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3: 原来一天的能量消耗是这么多方面组成的。
4: 对。
3: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代谢是不是真的变慢了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

0: 来，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代谢适应。
1: 嗯。
0: 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训练表现、精力状态来看。如果说你最近锻炼之后恢复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也总是很累，睡也睡不好，那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进入了这种省电模式，就是你的代谢率主动的降低了。
1: 好的，那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正常，锻炼也正常，但是体重还是一直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种情况你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因素了，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你除了体重上升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怕冷，皮肤很干，然后头发容易掉，整个人总是疲惫。那你就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对，这个是要医生来判断的，不是说你自己随便调一调生活习惯就能解决的。
1: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呢？就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
0: 其实让代谢变慢的原因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你每天的活动量明显的减少了，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坐着工作，然后出行都是开车，或者说你每周几乎不怎么运动。那你的这个非运动活动消耗就会大大降低，对，这是现代人代谢变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哎，那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细节会让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呢？
0: 比如说你肌肉流失，这个也是跟不锻炼或者说减脂太快有关，那你的基础代谢率肯定就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的节食，吃的热量太低，身体会主动的进入这种节能模式，自动的把你的代谢降下来。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也会干扰你能量的调节。最后就是年龄增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你肌肉量下降，激素水平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日常活动变少了。
1: 我有一个疑问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越减越难减，这跟所谓的代谢适应有关系吗？
0: 是的，这个就跟代谢适应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长时间的吃的热量很低，或者说你反复的节食，那你的身体就会为了自保，自动的降低你的能量消耗。有研究表明，这种代谢适应可以让你的每天的能量消耗减少10%到15%，也就是每天可能会少消耗50到500千卡的热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
1: 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继续饿肚子才能瘦下去呢？
0: 不是的。继续饿肚子往往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重新喂养和科学的训练来逐步的恢复你的代谢。比如说，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调整你的热量的摄入，然后配合一些合理的训练刺激，把你的能量消耗慢慢的再提升上来。
1: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些方法？
0: 当然有，第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吃太少。
1: 嗯。
0: 你减脂的时候，热量的缺口最好是控制在你总能量消耗的15%到20%。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了平台期，就是你这个体重连续3、4周都不动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提升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摄入，给你的身体一个刺激，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1: OK，那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0: 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因为蛋白质它的热效应是最高的，它可以帮你保住肌肉。那你每天每公斤体重可以吃到1.6到2克的蛋白质，训练特别狠的人可以吃到2.2克。然后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胸肉、鱼、蛋、牛肉，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可以。
1: 哦。
0: 除了蛋白质之外，你再去调你的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就可以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一说要提高代谢就去做有氧，那力量训练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力量训练才是提升你代谢的核心，因为它可以帮你增加肌肉。你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而且力量训练还有一个叫做后燃效应，就是你训练完之后的24到48小时，你的身体还会继续消耗热量。
1: 这么说的话，力量训练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0: 建议就是每周做3到4次的力量训练，然后要全身的大肌群都练到，每次呢是40到60分钟。动作的话，多做一些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推举、划船。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别忘了补充蛋白质，帮助你的肌肉恢复。不用天天练，但是你要保证你每一次的训练都是很高质量的。
1: 除了这些有计划的锻炼之外，我们每天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对我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呢？
0: 日常活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些非运动活动的消耗，有的时候能比你专门去健身房运动消耗的还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尽量能走8000步以上，1万步更好。然后平时能站着就别坐着，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起来走2分钟， 短途的出行可以选择走路。

0: 少坐电梯，多爬楼梯，这些小的动作加起来，其实每天可以帮你多消耗几百大卡的热量。时间长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慢慢的提高。
1: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呢？
0: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睡眠和压力。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你的代谢率会直接下降，而且你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饱腹激素会下降，你就会更容易饿，更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每天晚上要保证自己有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然后睡前要减少蓝光的暴露，最好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刷视频或者吃宵夜。压力大的时候也要学会放松，比如说散步、拉伸或者冥想都可以。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帮助提高代谢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咖啡因、辣椒素，还有各种脂肪燃烧弹，到底有没有用？
0: 这些东西都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短期的作用。比如说咖啡因，你一天摄入个100到300毫克，是可以轻微的提高你的代谢，但是你很容易就产生耐受。然后辣椒或者说辣酱里面的辣椒素，也只能让你的产热稍微提高一点点。包括你喝足够的水，确实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代谢反应。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些脂肪燃烧类的补剂，最多也就帮你提高3%到5%的代谢。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核心。你想要真正的提高你的代谢，还是得靠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日常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
1: 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代谢率有没有提高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自己检测的方法？
0: 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定期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维度，比如说每周测一次，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数字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的训练表现，比如说你力量是不是增加了，或者说你的耐力是不是提升了。第三个是看你的精力水平，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更精神了，然后白天也不容易困。最后一个是看你饮食的耐受程度，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也不容易胖。那这些都说明你的能量利用率，也就是你的代谢率在提高。
1: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代谢的话题，从代谢是什么，到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代谢是不是变慢了，然后又给大家分享了5个非常实用的可以帮你提升代谢的小妙招。最后还提醒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快速的提高代谢的补剂，还是要把饮食、运动、睡眠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
0: 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有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4: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这道经典的川菜辣子鸡丁。
6: 没错，这可是很多人都喜欢的一道菜，那我们就开始吧。
5: 我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食材的选择和处理，这是咱们做好这道菜的一个根基。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做辣子鸡丁，这个鸡肉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处理。
6: 其实最好的就是三黄鸡或者土鸡的鸡腿肉。
5: 嗯，
6: 对，因为它的肉质是比较紧致的，然后呢它的这个纤维也很细腻，还带着鸡皮，那你一炸的话它就会外面很酥脆，里面又很有弹性，又可以锁住汁水，它比鸡胸肉要好吃太多了。鸡胸肉你一炒就容易柴，就很干。
5: 哦，原来连部位的选择都这么有讲究。
6: 对，然后选的时候就是一定要选这种颜色粉嫩有光泽的，用手一按能很快弹回来的这样的鸡腿，把它去骨切成1到2厘米的这种小丁，反复的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用厨房纸把它吸干，加葱姜、料酒、生抽、一点点盐和胡椒粉，把它抓一抓，腌制20分钟以上。如果你喜欢更嫩一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蛋清和淀粉。
5: 嗯，
6: 那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鸡丁就是又入味又多汁。
5: 哎，然后这个菜里面用的辣椒和花椒有什么特别的挑选的诀窍吗？
6: 辣椒的话就是一般我们会用子弹头和二荆条，3:2的比例
5: 啊，
6: 对，然后把它剪成小段儿，去籽儿。那你要是不怕辣的话，你就可以多留一点籽儿，那它的这个辣味儿和香气都会更足一些。
5: 花椒是不是也有门道？
6: 花椒的话就是一定要有汉源的大红袍，
5: 嗯，
6: 对，这个是最地道的。然后你可以再配一点这个青花椒，
5: 嗯，
6: 会让它的这个香气更丰富一些。那你在使用之前呢，可以用温水把它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这个麻味更突出一些。对，这些都是让

0: 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口感都有一个质的提升的。
1: 除了这个鸡肉和这个辣椒、花椒之外，其实这个菜还有什么别的配料啊、调料啊，有什么不能忽视的小秘诀吗？
0: 比如说你要加一点这个蒜啊、姜啊，还有这个葱白，爆香。
1: 对，
0: 然后出锅前再撒一点这个白芝麻，或者说你加一点这个香芹啊，或者是这个蒜苗，会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花生米也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搭配，让你吃起来口感上会有一些变化。
1: 这都挺提味儿的。
0: 调味儿的部分的话，就是生抽，一点点老抽，然后白糖和这个郫县豆瓣酱是不能少的。
1: 对，
0: 这个豆瓣酱是这道菜风味的一个关键。有的人也会喜欢加一点点这个蚝油或者是鸡精提鲜。对，选油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种炸过鸡肉的油。对，这样的话会让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菜，香气和味道都更上一层楼。
1: 哎，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烹饪环节了，对吧？这个环节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个鸡肉到底要怎么腌才能保证它又入味儿又多汁？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这个鸡腿肉去骨之后呢，切成1到2厘米的这个小块儿，然后用清水把它泡一泡，泡去血水之后呢，用厨房纸把它彻底的吸干，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那种腥味儿。而且它会很嫩滑。
1: 吸干水之后呢，这个腌制的这个调料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就正常我们会加料酒、生抽、一点点盐，然后白胡椒粉，抓一抓，抓个2-3分钟，让它有点粘性之后呢，我们再加一个蛋清、玉米淀粉，再抓一抓，最后再滴几滴油，放冷藏里面浸制个20分钟，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你最后炒出来的这个鸡丁就会特别的入味，而且多汁。
1: 然后这个炸这个鸡丁的时候，怎么才能做到外面脆，里面又很嫩？
0: 就是你先把这个油烧到160度，然后把这个鸡丁分批的放进去炸，不要一下子都放进去啊，
1: 对，
0: 这样的话就不会一下子都粘在一起了。你炸个3分钟左右，它定型了之后，你就把它捞出来。
1: 这还没完吧？
0: 对，等它这个油温回升到180度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复炸个30秒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它捞出来控油，对，这样的话它就会外面很脆，里面还是很鲜嫩的。就这个秘诀就在于这个油温的控制和这个复炸的这个小技巧。
1: 哎，那这个炒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这个火候啊和这个步骤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就是你得先在锅里留一点底油，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花椒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炒香。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青红椒先捞出来，就是避免它会发苦，你再把这个干辣椒放进去，也是用小火慢慢的炒。炒到它这个颜色变深了之后，你再把这个豆瓣酱放进去。对，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啊，让它这个红油都出来，香气都出来。
1: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下这个鸡丁了？
0: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下鸡丁了。然后你要快速的翻炒，这个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生抽啊，一点白糖提提味儿。你有这个炸花生的话也可以加进去，还有这个熟的白芝麻，再翻炒几下，让它这个辣味儿和这个香气都渗进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让它这个余温再把它收收汁。
1: 对。
0: 最后你在装盘的时候，把这个辣椒都扒到一边，把这个鸡丁放到上面，这样的话，它这个麻辣的味道才够劲。
1: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这个创意吃法和失败补救这个板块啊。第一个问题，辣子鸡丁有哪些新奇有趣的，或者说比较健康的变种的做法？
0: 比如说你这个，重庆的这种做法，它是讲究那种干香嘛，那你就把这个鸡肉切得更小一点，然后这个辣椒的量加倍。你这个炸的时间延长一点，它就是那种干辣椒和这个花椒，你几乎都可以当零食吃了那种，很脆。还有就是你这个有的人家里没有炸锅啊什么的，你就用空气炸锅或者用烤箱也可以做。就是你这个鸡丁腌好之后，喷点油，180度烤个12到15分钟，最后再给它升温烤个几分钟，让它这个表皮酥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很适合那种不想吃那么油腻的人。
1: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调整辣度，是吧？
0: 没错没错，如果你是那种不能吃辣的，就把这个干辣椒的量减少，然后用一些这种灯笼椒啊，或者是这种甜椒啊，来和它一起炒。甚至你可以先把这个辣椒炒好之后盛出来一半，最后再把它放进去，就是你又可以有这个辣味儿，但是又不会刺激。有的人喜欢那种多一点层次的，还会加一些这个炸花生啊，或者是腰果啊进去，还有的人会加一些这个，藕丁啊，或者是土豆丁啊，进去就是让你每一口都有不一样的惊喜。还有的人甚至会加一些这个，孜然进去，或者是藤椒油进去，就是让你这个风味更独特一些。
1: 那如果说咱们在做这个辣子鸡丁的时候，出现比如说这个辣椒炒糊了，或者说这个鸡丁上的这个姜脱落了，

0: 办？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
1: 如果是这个大椒已经发苦了，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马上关火，把这个焦掉的辣椒和花椒全部都捞出来，然后加一点这个香醋进去，还有糖进去，就是来缓解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如果是已经苦的不行了，那你就只能把所有的辣椒都换掉，重新再炒。
0: 对，
1: 就是要注意你在炒的时候这个油温一定要低，而且这个干辣椒你可以提前用温水泡一泡，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这个焦糊的概率。
0: 这个鸡丁脱浆了是不是也有什么救急的办法？
1: 脱浆了的话就直接补一点这个干淀粉上去，然后你在炸的时候油温一定要够高，就是用那种高温快炸的方式把它这个外表皮锁住。
0: 对，
1: 如果已经是炸的软塌塌的了，那你就把它捞出来之后再复炸一遍，就是用高温再炸一遍，把它这个油分逼出来。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鸡肉本身你要选好，就是要新鲜的鸡腿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你觉得这道辣子鸡丁它最适合跟什么主食一起搭配？然后或者说有什么饭后的饮品可以帮我们解解辣？
1: 我觉得它跟白米饭就是绝配。
0: 嗯，
1: 或者说你用这个辣辣的汤汁去拌饭，或者说你拿它来配这个蛋炒饭，都是特别带劲的。然后你如果是下酒的话，你就把这个鸡肉炸得更脆一点，你可以撒一点这个椒盐上去，你就直接当零食吃也是超赞的。
0: 确实感觉很百搭呀，这个菜。
1: 然后解辣的话，你就来一杯这个冰镇的酸梅汤，或者说绿豆汤，或者说冰啤酒都可以。
0: Okay.
1: 如果你是要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鸡胸肉换成这个鸡腿肉，你可以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配上一些这个杂粮饭，加上一些凉拌的蔬菜，就是你可以控制这个辣度和油脂，让你吃的也比较放心。剩的这个辣椒你还可以碾碎了之后用来拌面，或者是说用来炒菜，就不浪费一点风味。
0: 是，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动手试一试了？
1: 对，
0: 其实这道辣子鸡丁只要大家掌握了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小窍门，其实一点都不难，在家里面做出餐厅级别的美味。
1: 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辣子鸡丁的这个秘诀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大家赶紧去厨房里面露一手吧，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可乐鸡翅的做法。我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啊，一步步的教大家怎么把这个鸡翅煎得金黄，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啊，怎么去调味，做出不同口味的可乐鸡翅。
3: 好呀，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
2: 咱们第一个大块呢就是前期的准备。那这个前期准备呢就逃不开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鸡翅到底要怎么选。
3: 就是做可乐鸡翅的话，最好是用鸡中翅，就是大小的话，就是每个鸡翅大概是50到60克，然后500克的话，差不多就是够2到3个人吃。新鲜的当然是最好，如果是冷冻的话，你得提前放到冷藏里面慢慢解冻。
4: 对，
2: 哦，原来鸡翅的选择还有这么多门道。
3: 嗯，
2: 那可乐呢，是不是也有讲究？
3: 可乐的话，就是正常的甜口的可乐就可以了。
2: 嗯，
3: 那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让这个鸡翅色泽上面更红亮，然后口感上面更醇厚一些。那如果你是控糖的，或者是说想要少甜一点的，你也可以用0度可乐。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加一些别的东西来增加它的甜味。那一般的话，我们是300毫升的可乐，差不多配8到10个鸡翅，其他的那些葱姜蒜啊，还有料酒啊，这个都是去腥增香的一些小能手。
2: 那这个鸡翅在正式下锅之前，还有哪些处理的步骤是必须要做的呢？
3: 首先就是你要把鸡翅反复的用清水冲洗，把那些残留的一些杂毛啊什么的都要摘干净。然后如果是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人呢，他会用盐和料酒先把它抓一抓，腌一会儿，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它去异味。再就是你要在鸡翅的表面划几刀，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在炖煮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2: 哦，原来每一步都有讲究。那这个鸡翅焯水这一步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3: 鸡翅一定要冷水下锅，然后加入葱姜料酒，水开了之后撇去浮沫，再煮个几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你要用温水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表面才会干净，也不会有那种腥味儿。对，这一步做好了之后，你后面怎么做都好吃。
2: 鸡翅腌制这一步有什么小窍门可以让它更入味吗？
3: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会用生抽、老抽、蚝油，然后一些黑胡椒，把鸡翅先抓一抓，腌个15分钟到30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里面腌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都可以。对，它的味道会更透一些。
2: 哦，原来腌制的时间还可以这么灵活。
3: 对，
2: 那在烹饪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3: 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用

0: 中小火慢慢的煎，
1: 嗯，
0: 然后先把皮这一面朝下煎到金黄之后再翻过来，
1: 对，
0: 这样的话它才会外酥里嫩。
1: 对，
0: 最后大火收汁的时候，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色泽更亮，配
1: 对。
0: 上米饭或者配上一些时蔬都特别好。如果是有剩下的鸡翅，一定要密封好，放到冷藏里面。
1: 哦，
0: 对。
1: 好，我们来进入到这个烹饪的环节啊。咱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乐鸡翅在煎的时候有什么关键的操作？
0: 这个锅一定要先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姜片、蒜片，先把它爆香一下。
1: 对。
0: 鸡翅一定要提前把水沥干啊，不然的话油会溅得到处都是。这个鸡翅放进去之后，一定要皮朝下啊，用中小火慢慢的煎，
1: 嗯。
0: 每一面大概是煎2、3分钟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让它更脆一点，颜色更深一点，你可以多煎一会儿，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煎糊了。
1: 原来煎鸡翅还这么多门道，那这个鸡翅煎好了之后，怎么处理多余的油脂呢？
0: 如果油多的话，你可以先把鸡翅盛出来，然后把油倒出去一部分，
1: 嗯，
0: 留一点底油在里面就可以了。你可以再放一点香料进去，比如说八角啊什么的，你再把鸡翅放进去。这个时候你要快速的淋上一点料酒，生抽、老抽，让它每一面都裹上这个颜色，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1: 可乐鸡翅在炖煮的时候有什么这个火候啊，或者说这个调味上面的一些关键的细节呢？
0: 这个可乐倒进去之后啊，最好是能够刚刚没过鸡翅，
1: 嗯，
0: 然后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热水，但是不要加太多。你可以放一点八角、香叶、冰糖提提味。大火烧开之后，一定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焖。这个时候你要时不时的去看一下，防止它糊锅。
1: 炖煮的时间有什么讲究吗？
0: 一般就是中小火焖个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中间要翻一次面。如果你想要它更软烂一点，你就时间可以延长一点，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汤汁不要收干了，收干了之后它就会容易糊锅。你可以最后再大火收一下汁儿，让它的味道更浓郁一些。
1: 那可乐鸡翅在收汁这个阶段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小窍门吗？
0: 就是当你的汤汁剩下1/3的时候啊，你要转大火，然后这个时候你要不停地用勺子把这个酱汁儿舀起来浇在鸡翅上，这样的话它会很快的就变得浓稠而且很亮。你这个时候如果觉得有点太甜了，或者说你想要它更有层次感一点，你可以加一点柠檬汁，
1: 对。
0: 或者说你加一点白芝麻，或者说一些香菜，点缀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1: 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个收汁收过头了，就容易出现问题？
0: 对，就是你这个火如果太大了，它很容易就糊锅了，然后就会发苦。所以你要看到它这个汤汁已经变得很粘稠了，能拉出丝儿来，这个时候你要立刻关火。如果万一你这个收得太干了，你可以加一点热水。如果说你想要它再稠一点，你可以勾一个薄芡。剩下的这个酱汁儿，其实拿来拌饭啊，或者说蘸馒头啊，都特别好吃。
1: 我们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啊，就是调味的秘诀。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可乐鸡翅怎么来调这个不同的口味。首先，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最经典的甜咸适中的这个口味，到底应该怎么调？
0: 其实这个比例啊是非常重要的，就这个黄金比例，就是可乐比生抽比老抽等于3:2:1。
1: 哦。
0: 就这个比例，你把它掌握了之后，你这个味道就不会跑偏。然后，如果你是用一罐330毫升的可乐，
1: 嗯。
0: 那你这个生抽就放2勺，老抽放1勺，就刚好。鸡翅的话就是10到12个左右，就是中等大小的鸡翅。
1: 哎，原来真的是有这种像数学公式一样的这种调味的秘诀。
0: 对，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先把鸡翅用一点点盐和料酒先腌一会儿，把它的底味先腌进去。在炒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再加一点姜片、葱段，最后在收汁之前，你可以再撒一点白芝麻或者说葱花，就会特别香。这个是我们家的，就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小朋友特别喜欢。
1: 那如果说有人喜欢吃就是甜一点的可乐鸡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调味的方法？
0: 如果你想让它更甜一点的话，那你可以在这个3:2:1的这个基础上，把可乐的量稍微增加一点，然后你可以加一勺蜂蜜，
1: 对。
0: 或者是说你在炒的过程当中加入一些冰糖，就会让它的这个甜味更明显一些。如果你喜欢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呢，你还可以加一点点柠檬汁，所以它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清新的感觉，不会腻。
1: 哎，那这个听起来操作还挺简单的。
0: 对，
1: 那这个甜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容易踩坑的地方？
0: 就是你这个甜味儿的这个把控，如果你用的是那种低糖可乐或者是说无糖可乐，那你这个甜味儿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减少一点水的量，或者是说你再多加一点蜂蜜。但是如

0: 果你一不小心放多了，导致太甜了怎么办呢？你可以加一点盐，然后或者是说你加一点苹果醋或者柠檬汁都可以帮你解腻。就是甜的这个平衡，其实就是靠这几步。
1: 如果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点点辣味的，或者说我们想要做出来的可乐鸡翅是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新奇的口味的，那这个调味上要怎么玩点花样呢？
0: 比如说你想要吃那种微辣的，那你在炒的时候就把干辣椒和花椒放进去，然后如果你喜欢更劲一点的，就加一勺辣椒酱。如果你想要吃那种有一点点中药的那种回甘的，你可以放一点桂皮、八角还有枸杞进去。如果你想要吃那种很清新的，就加一点柠檬片儿，或者说加一点苹果醋进去。如果你想要让它的这个味道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在出锅之前撒一点蒜末进去。就是这些小的变化，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有新的惊喜。
1: 说到这儿，其实可乐鸡翅的做法，你只要掌握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小窍门，真的一点儿都不难。大家大胆的去尝试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做出属于自己的美味的鸡翅。
0: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祝大家都可以做出让人舔手指的可乐鸡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3: 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地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收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洗澡这么多年的你，是不是总觉得沐浴露泡沫越多洗得越干净，洗完身上滑溜溜的，就是没冲干净。今天我用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可能每天都会陪着你的洗澡搭子。首先，
2: 沐浴露的泡沫越多真不代表洗得越干净，
1: 起泡多只是因为它加了大量的增泡剂，真正的清洁主力菌叫做表活剂（括弧表面活性剂）（括弧完）。泡沫根本不负责去污，那要泡沫干啥？
2: 当然是为了哄你开心呢。
1: 泡沫在洗澡界就是个气氛组，负责营造一种我在认真洗澡的仪式感。你要是买那种无泡沐浴露，就算洗得再干净，你心里肯定嘀咕，完了，这澡洗了个寂寞。第二个，洗完澡身上滑溜溜，总感觉没冲净，疯狂拿水冲，哎，别冲了，再冲就秃噜皮了。这种假滑感其实是沐浴露里特意留的保湿剂，比如甘油，它在你的皮肤表面镀了一层水润保护膜。你以为那是残留的脏东西？ No， 那是沐浴露自带的身体乳底妆啊。反倒是那些洗完嘎吱嘎吱响的男士控油沐浴露，才是真把你的皮脂膜给洗秃了，干的身上能起静电。最后一个，别天天拿沐浴露从头涂到脚疯狂搓了，你的皮肤就像一口高级不粘锅，表面的天然油脂就是那层特氟龙涂层，天天用强力沐浴露猛搓，等于拿钢丝球刷不粘锅，如果把涂层刷没了，皮肤水分疯狂流失，不干痒起皮才怪呢。一般情况下，四肢用清水冲冲就行，沐浴露重点洗洗腋下和前胸后背，才是对这口不粘锅最大的温柔。气氛组泡沫、假滑保护膜、人体不粘锅，这就是沐浴露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洗个澡都能洗出科技感。我是佳宇，咱们下期再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更要懂正确用法。
1: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2: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3: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欢迎来听好物从头说，我是佳宇。夏天到了，空调开到22度，你是不是又默默地把夏凉被裹紧了？但你知道吗，你以为在降温的夏凉被其实根本不会制冷。今天我用三个冷知识带你重新认识这位夏日床搭子。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夏凉被压根没有制冷功能。你以为它会像小冰箱一样给你降温，错，它摸着凉全是因为面料导热快，把你身上的热量迅速吸走散发掉了。所以在夏凉被眼里，你才是个行走的暖宝宝。不信你拿它盖住一个凉西瓜，看看西瓜变凉还是变热，保证给它捂热了。它的本质就是个热量搬运工，负责把你这个大火炉的热气搬走。第二个，既然不制冷，大夏天我们为啥非得盖它？真以为是为了防冻吗？哈哈，天真，它真正的使命是保护你的肚脐儿。人类对被子的执念在夏天达到了巅峰，脚可以露在外面，手可以甩在床边，但肚脐绝对不能受风，一受风明天准拉肚子。所以夏凉被根本就不是用来盖全身的，它本质上就是一条超大号的护脐带，是你22度空调房里最后的倔强。啊，当然还有最后一个，别看夏凉被薄得像层纸，贵的那可是有科技含量的。有些高级夏凉被填充的是相变材料，这玩意儿最早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给宇航员做宇航服手套用的，它能根据你的体温自动吸热放热，你热它就吸，你冷它就放。盖这种被子等于你把航天科技穿在了肚脐上。哎，虽然贵，但好歹是个太空级护脐带，热量搬运工、护脐带、航天科技，这就是夏凉被的真面目。关注好物从头说，让你连睡个觉都睡得明明白白。我是佳宇，咱们下期见。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今天咱来聊聊卸妆啊，很多朋友每天呢都会很认真的卸妆，但是呢却踩了不少护肤的大坑。咱今天说说这卸妆里头的一些小知识。首先，带防晒的隔离您也一定要卸妆。不少人认为你只是除了防晒，那洗面奶洗洗就能干净，其实不是。普通的洁面呢只能洗掉浮在表面的油脂，防水防汗型的这种防晒呢会牢牢地趴在皮肤表层，如果您长期清洁不到位，很容易啊就闷出闭口痘或者是黑头。第二，卸妆油它不是越油越好，干手干脸揉搓时间也别超过1分钟，因为长时间的按摩呢会把毛孔里的油脂全部带走，破坏皮肤屏障，洗完脸之后呢紧绷泛红。乳化一定要彻底，遇水让它充分变白，残留的卸妆油啊也可能是爆痘的元凶。第三，眼唇卸妆不能全脸乱用，眼周的皮肤呢非常薄，卸妆水呢反复来回擦呢容易扯出干纹细纹，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化妆棉浸湿卸妆液敷在眼妆上10秒钟，等待彩妆溶解之后呢把它轻轻带走，别来回的揉搓。还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敷完面膜之后也得卸妆。这睡眠面膜啊还有这个泥膜啊，它不属于护肤品，它实际上属于彩妆类的底妆产品，您睡觉前也得做好清洁。最后提醒大家，卸妆之后呢不要立刻使用功能性的护肤品，清洁后的皮肤屏障的比较偏弱，先涂保湿水乳，然后再叠加精华，这样护肤效果才会更好。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个。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

会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要说时尚圈最能打能火100年的经典包款，信封包一定拥有姓名。好看只是表象，它更是贯穿百年从不落伍的时尚常青符号。早在上世纪20年代，信封包正式诞生。当时潮流女性就摆脱了笨重老式的手袋，设计师借鉴书信翻盖的造型，打造出了轻薄精致的晚宴小包，专门装口红随意的小物，更是当年好莱坞女星名媛的专属顶配，优雅又高级。50年代高定时代的来临，迪奥、香奈儿纷纷改良迭代，为信封包加上了肩带，让它跳出了晚宴的场景，成为了日常百搭的单品。它极致简约，没有多余的设计，最考验皮革的质感和剪裁的工艺，也是时尚界公认的版型试金石。后来呢 ，YSL 的链条信封包出圈爆火，利落的线条融合高级的中信封，直接站稳轻奢顶流的位置。时尚的潮流更迭不停，很多包款火一季就过季，唯独信封包经久耐看，常年保值，10年拿出来背依然是时髦出圈。普通的包包总是踩坑，花哨的款式又极易过时，而信封包完美的适配了所有的场景，经典的翻盖自带精致的氛围感，手拎、斜挎、腋下背同样都出彩，能装刚需的随身物，西装、 T 恤、连衣裙全部都能搭配，不挑风格又不挑身材。旅游季想拥有一款耐看又轻奢的包包，不用花专柜大几千，咱们999商城英国高定女包破价专场来了。这是来自英国的小众轻奢潮牌，万达、奥莱线下的专柜同步在售，今天直接1.8折，百元拿下专柜1000元的质感。老花拼色信封包189元，出游拍照巨出片，日常穿搭又不浮夸。还有经典的托特子母包289元，超大容量，短途出行能装全套的随身物品。限时的福利，下单直接再送69元的定制丝巾，再加上小码挂饰，颜值拉满，气质翻倍。如果感兴趣，赶紧回复999看一看吧。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

0: 抢占最后席位。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0: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还在以为防晒只是防变黑，那么一张权威的医学实拍图直接打破误区，防晒真正要防的是不可逆的光老化。曾经有一张照片登上过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角是一位开了

0: 28年卡车的老司机，常年驾车，靠窗一侧持续受紫外线的照射，一张脸左右两边硬生生差出了20岁，避光的右脸肤质维持60多岁的状态，细纹浅，斑点少，而长期直面日晒的左脸呢，沟壑密布，褐斑丛生，皮肤生理老化，直接奔到了80多岁。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划重点，区分两种紫外线。 UVB 只停留在皮肤的表层，负责晒红晒黑，躲阴凉就能减轻伤害。而真正的衰老杀手是 UVA， 它不分阴晴，不分室内室外，轻松就能穿透普通的车窗玻璃，悄无声息破坏胶原蛋白。这种损伤一旦形成就没有办法逆转，等到暗沉发黄，长斑长深纹再去补救早就晚了。很多人纳闷，夏天没怎么出门，脸照样是蜡黄显老，根本就是忽视了窗边和车内的隐形紫外线。不做好防晒，再贵的抗老精华全部都白费。给大家科普世卫组织公认的防晒 ABC 原则，普通人防晒照着做就行。 A 尽可能的避开正午的强光， B 用帽子遮阳膜做物理遮挡， C 只要遮挡有死角，那防晒霜就是必备的兜底手段。像日常开车久坐窗边，单靠遮挡拦不住穿透玻璃的 UVA， 那么一支兼具抗老力的高倍防晒必不可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99商城的返厂王牌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也是圈内公认的防晒抗老天花板。顶格长效的防护，欧莱雅麦色绿科技的加持， SPF 50加 PA 4个加号全波段的阻隔，12小时牢牢抵御紫外线，开车通勤再也不怕半边脸加速衰老了。同时呢，边防晒边淡纹养肤，涂防晒好像同步又涂抹了抗老精华，精华乳液的质地一抹化水，不闷痘，不泛油，不刺激泛红，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最关键，自带自然的润色，直接省去了一层隔离。线下专柜单支50毫升售价699元，本次商城专属福利，买一送一，到手整整100毫升，折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元，全部海外直采，会员可扫码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现货库存有限，回复999试试看。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

0: 就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1: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还在以为防晒只是防变黑，那么一张权威的医学实拍图直接打破误区，防晒真正要防的是不可逆的光老化。曾经有一张照片登上过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角是一位开了28年卡车的老司机，常年驾车靠窗一侧持续受紫外线的照射，一张脸左右两边硬生生差出了20岁，避光的右脸肤质维持60多岁的状态，细纹浅，斑点少，而长期直面日晒的左脸呢，沟壑密布，褐斑丛生，皮肤生理老化，直接奔到了80多岁。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划重点，区分两种紫外线。 UVB 只停留在皮肤的表层，负责晒红晒黑，躲阴凉就能减轻伤害。而真正的衰老杀手是 UVA， 它不分阴晴，不分室内室外，轻松就能穿透普通的车窗玻璃，悄无声息破坏胶原蛋白。这种损伤一旦形成就没有办法逆转，等到暗沉发黄，长斑长深纹再去补救早就晚了。很多人纳闷，夏天没怎么出门，脸照样是蜡黄显老，根本就是忽视了窗边和车内的隐形紫外线。不做好防晒，再贵的抗老精华全部都白费。给大家科普世卫组织公认的防晒 ABC 原则，普通人防晒照着做就行。 A 尽可能的避开正午的强光， B 用帽子遮阳膜做物理

0: 遮挡。C 只要遮挡有死角，那防晒霜就是必备的兜底手段。像日常开车，久坐窗边，单靠遮挡拦不住穿透玻璃的 UVA， 那么一支兼具抗老力的高倍防晒必不可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999商城的返厂王牌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也是圈内公认的防晒抗老天花板。顶格长效的防护，欧莱雅麦色绿科技的加持，SPF 50加 PA 4个加号全波段的阻隔，12小时牢牢抵御紫外线，开车通勤再也不怕半边脸加速衰老了。同时呢，边防晒边淡纹养肤，涂防晒好像同步又涂抹了抗老精华。精华乳液的质地一抹化水，不闷动，不泛油，不刺激泛红，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最关键，自带自然的润色，直接省去了一层隔离。线下专柜单支50毫升售价699元，本次商城专属福利，买一送一，到手整整100毫升，折算下来单支不到200元。全部海外直采，会员可扫码溯源，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现货库存有限，回复999试试看。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今天咱就来唠唠这以前全网吐槽又丑又土，现在年轻人全员入坑，夏天离不开的洞洞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洞洞鞋呢不是设计师随便做出来的，这洞洞鞋的始祖啊就是卡洛驰。这2002年在美国上市，它一开始压根儿不是时尚拖鞋，它专门给谁做的呢？是给划水、划船、玩水、出海的人做的这种功能鞋子。身上的这些小洞不是为了好看，就是为了过水快、不积水，鞋底防滑耐磨，专门适配水上路面。要说这卡洛驰啊，走红也非常有意思。国外最早穿它的都是医护人员、后厨的厨师，哎，喜欢，因为一站一整天，脚也完全不累。咱们国内2018年小范围火过一阵儿，近几年是彻底逆袭，从丑鞋直接变成了夏日百搭爆款。那为什么大家越穿越上瘾呢？其实优点也不少，这个材质软糯，踩感舒服，宽脚、胖脚、脚型不规整都能穿，全网。

0: 透气的孔洞，三伏天穿着不闷脚不臭脚，下雨天一脚蹬沾水立马干，既能当拖鞋踩后跟，还能当单鞋穿，还能搭配鞋花 DIY， 专属感直接拉满。说实话实说，它的缺点也跟大家讲一讲，正品价格偏高，市面上十几二十块的杂牌材质偏硬，防滑性非常差，穿着容易摔倒，整体的鞋头宽大，平衡力不好的那些老人包括活泼乱跑的小孩走路都容易崴脚容易摔倒。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所有的商场扶梯的门口都会标注禁止穿洞洞鞋，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这个原因也挺危险。第一啊，这洞洞鞋全都是软性的树脂塑料，一挤压就变形，特别容易被扶梯旁边的这种边缘的缝隙吸附卷进去。第二，它鞋头呢是肥大偏高的，站在扶梯上比较容易贴合咬合夹缝。这洞洞鞋穿着是上脚真舒服，走路也不累，但是呢，如果您一直长期的光脚去穿洞洞鞋，因为它设计上的一些局限性，也会对足部关节及整体体态造成多方面的一些潜在的影响，你比如说足部和关节的损伤，以及增加了崴脚的风险，同时容易引起皮肤和真菌的感染。在咱们平时出门遛弯旅行，哎，这些短时的这种低活动量的休闲场景，穿洞洞鞋相当的舒服。但如果说我要经常穿这鞋，建议您可以配一双袜子，不要把洞洞鞋当作长时间行走的主力鞋。如果长时间需要去行走，建议选择有良好的足弓支撑和防滑性能的运动鞋或者是皮鞋。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盼望你没有为我又再度暗中淌泪。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会用面膜吧？很多人天天敷面膜，钱没少花，为什么这皮肤反倒越敷越敏感？今天咱就聊一聊面膜，这谁发明的？啥时候火的？到底要不要天天敷面膜？其实最早这面膜啊，是古埃及人家这埃及艳后人家发明的，用这个泥土啊、蜂蜜啊、牛奶啊敷脸，什么贵什么营养，人家就敷什么。这其实就是面膜最初的样子。咱们现在用的这种片状的面膜是1993年日本做出来的，一出来哎，火遍亚洲。那面膜什么时候在咱们国内普及的呢？是在2010年之后开始慢慢的普及了。以前敷面膜那人家那是有钱人护肤啊，后来平价款变多了，慢慢成了家家户户的日用品、必备品。很多人就想问说，面膜在护肤里头到底什么地位？说句真心话，水乳每天必用，面膜压根儿不是刚需，而是临时救急的东西，能用但千万不要每天大量的乱敷。平时啊，洗脸涂上水乳就护肤了，面膜呢是用来快速补水，熬夜脸黄换季起皮，化妆之前敷上一片都 OK。 很多人呢脸色变差都是敷面膜敷坏的，您记住这么几点。第一，不要天天敷，健康皮肤一周2到3次足够。第二，每次敷面膜10到15分钟就行了，干了就撕掉，不要反复的敷。第三，脸上剩的精华洗掉容易闷痘。第四，普通面膜呢只能补水，美白抗衰基本上就都是故事。护肤啊，不是面膜敷的越多越好，水乳养肤，面膜按需选择，皮肤反而更稳定。说到这个大牌面膜，必须要提一下 SK2 的前男友面膜。那为啥叫这名字？哎，这个人家这名字是网友起的啊，说这约会啊碰见了前任，敷一片，这皮肤立马透亮好看，颜值逆袭，让前任后悔。当然人家本名叫青春敷面膜啊，哎，它贵也是有原因的。第一呢，精华全都是神仙水的同款的酵母成分，叫 Pitera， 修护提亮非常快。第二，那真的是相当的急救啊，熬夜暗沉化妆卡粉，敷完之后上妆非常服帖。第三，面膜服帖不滴水，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能用。第四，不光补水还能细腻毛孔，肤质看着就干净透亮。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各位啊，面膜能用，它只是适合应急，一周敷一次两次就行了，没必要天天使用，日常平价面膜也完全够用。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0: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精酿啤酒。很多朋友进到酒吧的时候呢，看到满墙精酿啤酒的时候直接傻眼，分不清精酿和我们平时喝的瓶装啤酒差别在哪。那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聊聊清楚，咱们平时聚餐时候喝的普通工业啤酒，配料表里大米玉米一大堆，麦芽放得很少，十几天快速酿完，喝着呢就只剩气泡水味。但是精酿讲究真材实料，只用水、麦芽、酒花、酵母四种核心原料，不掺杂任何的谷物，发酵最少20多天，高端款呢还要用木桶陈酿几个月，香味和口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精酿呢，主流是分为两大类，酒吧里常见的80%都是艾尔啤酒，细分款也特别的多。今天重点给大家来说说大家听得最多的 IPA 和世涛。首先来聊聊网红 IPA， 它算是精酿的门面担当了，靠大量的啤酒花冲起果香。市面上呢分为两种，新手一定要分得清楚。首先的浑浊 IPA 是普通人的友好款，酒体是雾蒙蒙，像鲜榨的果汁，一口下去全是芒果、菠萝、柑橘的香甜，苦味很柔和，吃烧烤炸鸡的时候配它就刚好解腻。但是千万不要乱点类似于西海岸呀、或者是双倍啊、三倍 IPA， 这类的酒花投放量翻倍，苦味直接冲喉咙，没喝过精酿的第一口很容易接受不了，新手直接避雷就好了。那再说一下看起来酒体黑黑的世涛，很多人误认为酒的颜色深度数就越高，但其实并不是哦。基础的牛奶世涛还有燕麦世涛其实特别适合入门，入口满满的巧克力、烘烤咖啡还有淡淡奶香，口感很丝滑，一点都不呛口，微甜也不苦涩。

0: 平时搭配牛排或者小甜品非常不错，但是要注意了，其中有一款帝国世涛一定要谨慎哦，它的酒精度动辄十度往上，醇厚劲儿大，小口就很容易上头，酒局上千万不要贪杯。当然除了这两款热门之外，不喜欢苦味的朋友们可以闭眼来冲一下小麦白皮、水果谷丝，还有香蕉果香、树莓桃子，酸甜口就像带着酒味的果汁，这也是女生和酒量浅的听众的首选。另一类精酿拉格皮尔森口感就很干净很清爽，如果说偏爱淡口啤酒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纠正两个常见的错误，酒的深浅和它的度数是没有关系的，精酿呢也不全都是发苦的，像是一些果味的和小麦款基本是吃不到任何苦味的。当然也给大家一个万能的点单技巧，如果是去酒吧拿不准口味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员说要低度不苦款，选小麦或者是果味谷丝，如果说爱吃重油烧烤的可以直接来选浑浊 IPA， 想要吃一点甜点吃点肉的也可以来一杯牛奶世涛。记住精酿一定要小口慢慢品，不要像普通啤酒那样猛灌，才能尝出层层的香气。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 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大家好，我是 K-Baby。 很多女生的衣柜里永远缺一只小香风的包包，菱格链条包火了快70年，那今天咱们来聊聊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火遍全球的。故事呢，要从1955年的巴黎说起。当年市面上所有女士包全部都是手拿的晚宴包，出门逛街、开车、工作必须一直拿在手里，特别不方便。那 Coco 香奈儿女士特别反感这种束缚，直接是大刀阔斧的改设计，在1955年2月推出了划时代的 2.55 包包。它开创性给包包加上了金属链条，让女生第一次能单肩斜挎，彻底解放双手。立体菱格纹呢，借鉴的是赛马骑手的外套，好看还能撑住包型不塌陷，内里暗红色的衬里专门放口红的小夹层，每一处细节都兼顾到优雅和实用。那这款包刚推出就颠覆了当时的时尚圈，上流名媛女明星都在争相背上，算是正式打下了小香风的根基。不过真正让它变成全民爆款的，还要归功于80年代设计师老佛爷卡尔。它在原版 2.55 的基础上改良，加上了辨识度拉满的双 C 悬扣，还设计了皮穿金属链条，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知的经典 CF 款。那个年代欧美名流、好莱坞明星还有王室贵族频繁地背着它亮相杂志、红毯，镜头曝光度直接拉满，一下子让菱格链条包变成身份优雅的代名词，不再只是小众贵妇配饰，全球女生都记住了菱格加上金属链这个标志性的组合。等到30年之后呢，小香风彻底走进大众视野。一方面，品牌持续推出粗花呢、腋下包，还有方胖子各种衍生款，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景；另一方面呢，影视剧、网红博主还有穿搭博主也疯狂种草。黑金、奶白小方包，随便搭一个西装、连衣裙、大衣，不挑年龄也不挑穿搭，容错率超高。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它打破了包包只是消耗品的固有印象。正品常年保值涨价，中国款越放越值钱，很多人把它当成长期留存的时尚单品，进一步来拉高了它的热度。慢慢的，市场上也衍生出了小香风的平替，不用高额的预算，普通人呢也能轻松拥有这种温柔精致的氛围感，直接把小香风推到了全民流行的高度。真正的高级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张扬，一只质感满满的小香包就是我们提升穿搭气质最快的捷径。今天的时尚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优雅和精致。

0: 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2: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3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

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

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子，我今年回家想逛庙会吃火锅。
1: 我是嘎啦乐队的苏朵，我期待回家以后和每一位亲人的欢聚。
2: 我是淡如，今年过年回家最重要的是那顿家常菜。
3: 我是小春，今年过年不回家，因为我要去拉萨。
4: 我是郭兴，今年回家我想找个男朋友。
5: 我是李泉，春节呢当然也是回家跟家里人在一起。
6: 我是何亮，今年回家我想我又得买站票。
7: 我是李代沫，今年回家我想睡他个三天三夜。
8: 我是魏小凤，过年回家又得相亲呢。
9: 我是黄俊，今年回家我想回母校看看。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一些大家平时可能都不太在意的手机充电习惯。这些习惯呢，其实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伤害你的手机电池。
5: 没错，这些细节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聊一聊，就是手机电池它到底是怎么被这些日常的充电习惯慢慢的损耗掉的。
5: 其实现在的手机呢，绝大多数都是用的锂离子或者锂聚合物电池。然后这两种电池它有一个最怕的事情，就是高电压和高温。就是你如果让它长期处于高电压或者高温的话，它内部的化学结构就会老化的特别快。
4: 对，
5: 那它的容量就会下降的很快，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个续航越来越不行了。
4: 哦，原来高温和高电压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啊。
5: 对，
4: 很多人可能还觉得说我这个充电方式很正常啊，但是其实你这个电池就在慢慢的被消耗。
5: 对，没错，比如说你习惯整晚整晚的插着电啊，或者说你经常在高温环境下使用手机，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习惯其实都是在给你的电池减寿命。
4: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整夜的给手机充电这个事情真的会损伤电池吗？
5: 其实现在的手机它都有电池管理系统，就是它一旦充满了之后就会自动切换到涓流充电。
4: 对，
5: 但是如果你一直插着电的话，它就会一直处于一个满电的状态，这个高电压是会让电池里面的化学压力增加的。时间长了之后它的容量就会下降的比较明显。
4: 看来整晚充电这个习惯确实得改一改了。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来缓解这种情况呢？
5: 你可以去打开手机里面的优化充电或者是健康充电这个功能。有的手机还可以自己设置充电的上限，比如说你就设置到80%，然后晚上用慢充充到80%之后，等你早上起来之前再把它补满。这样的话就既可以保证你早上起来是满电出门，同时又可以减少电池处于高电压的时间。
4: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人说不要把手机的电用到自动关机再充电？
5: 这个其实是跟锂电池的特性有关，就是你如果经常的深度放电，就是每次都要耗到零或者说接近零才去充的话，它是会损伤电池的。会让你的电池循环寿命缩短。
4: 明白了，看来以前的那种一定要把电用完再充的说法真的是不适合现在的手机了。
5: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建议大家尽量在电池还剩20%到30%的时候就开始充电。然后日常使用的时候尽量把电量保持在20%到80%之间，这样的话对你的电池是最友好的。
4: 那如果说我就是要出远门需要手机电量很足怎么办？
5: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你可以充到90%，但是也不要长期的保持在100%。
4: 对，
5: 因为100%的话也是属于一种高电压的状态，会让你的电池老化的更快。
4: OK， 那我想问一下，边充电边玩游戏对手机电池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5: 其实你在充电的时候玩游戏，特别是玩一些大型游戏，手机会发热特别厉害，温度会急剧的上升，而这个高温是会非常快速的损耗电池的寿命的，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让电池鼓包。
4: 哦，原来发热才是最大的元凶啊。
5: 对。
4: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这种伤害呢？
5: 就是充电的时候尽量不要玩游戏，或者说你把手机的画质和帧率调低一点。
4: 嗯，
5: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发热。还有就是尽量不要等到手机很烫的时候才去充电，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电池多用一段时间。
4: 还有人说啊，用那种非原装的充电器或者数据线也会损伤手机电池，这是真的吗？
5: 是真的，因为这些便宜的充电器或者说那些不符合规格的充电器，它输出的电压是很不稳定的，然后电流也会忽大忽小。
4: 嗯，
5: 那这样的话就会对电池造成隐性的伤害，时间长了之后它的风险就会越来越明显。
4: 所以说还是不能图便宜啊。
5: 对，
4: 尤其是充电头和线一定要用靠谱的。
5: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快充协议不匹配的话也会让手机发热异常，所以最好还是用原装的或者是经过认证的品牌配件。
4: 嗯，
5: 然后无线充电的话也要选质量好的充电座，并且要保证充电座上面没有什么异物，不然的话也会因为温度过高而损坏电池。
4: 我想知道就是像现在大家很多人习惯就是一天充好几次，每次都只充一点点，这种频繁的短时间充电到底会不会伤害电池？
5: 其实现在的锂电池它的性能已经比以前好了很多，偶尔的短时间补电对它的影响是不大的。
4: 嗯，
5: 但是你如果是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循环，然后又同时有高温或者说有不合适的电流的话，时间长了之后还是会有损伤的。
4: 那就是说平时我们在随手充电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可以帮我们减少这种伤害吗？
5: 最理想的就是尽量避免高温的环境，还有就是大电流的充电。
4: 嗯，
5: 然后也要避免频繁的短时间充电，比如说你刚充了一点点你就拔下来了，刚充了一点点又拔下来了。
4: 对，
5: 最好是能够让它的电量维持在20%到80%之间，这样的话电池的压力是最小的。
4: 好的，那夏天到了嘛，很多人喜欢把手机放在车里，然后这个时候充电，这个对电池会有什么影响？
5: 其实把手机放在太阳暴晒的车里然后你再去充电的话，这就相当于把电池直接放到了一个高温加充电的

0: 样的一个双重考验里面。
1: 嗯，
0: 高温对于电池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它会让你的电池寿命迅速的下降。
1: 所以夏天真的不能把手机扔在车里，尤其是不能在车里充电。
0: 是的，是的，就是充电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它是在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嗯，
0: 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就是不要把手机长时间的留在车内，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保护你的电池。
1: 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的快充到底会不会伤电池，还有就是说关机充电是不是真的更安全？
0: 其实快充这个技术本身，它是经过了手机厂商的严格设计的。
1: 嗯，
0: 它里面是有加入温控和各种保护机制的，所以你短时间的使用快充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你如果是长期的高频次的使用快充，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下，或者说你一边充电一边玩，那确实会让电池老化得更快一些。
1: 也就是说，快充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对吧？只要我们用的不是特别极端就可以。
0: 对，没错。然后关于这个关机充电，其实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减少一点能耗和发热，但是这个差距是非常微小的。
1: 嗯，
0: 你没有必要说我每次都要关机才能充电，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1: OK。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手机电池的一些使用的误区和一些比较实用的小建议，大家应该对于怎么保护自己的手机电池有一些新的认识了。
0: 好了，那这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2: 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1: 播客大玩家，
2: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为什么像骑自行车这种技能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记，但是弹琴这种技能一段时间不练就会生疏。

0: 是啊，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1: 对，
0: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 咱们先来想一想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学会了骑自行车之后，就算很久没骑，也不会忘记怎么骑。但是弹琴就不一样了，一段时间不弹，就会发现自己手生了。
0: 对，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很多人在小时候都上过兴趣班嘛，然后学过很多技能，像游泳这种技能，学会了之后，好像就永远都不会忘。但是弹琴这种技能，如果几个月不弹，就会发现自己几乎都不会弹了。
1: 对，
0: 这种就是叫做选择性记忆，就是有些动作我们的大脑会选择让它变得很持久。
1: 说到这儿我就很好奇了，这个肌肉记忆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会说肌肉记忆其实是由大脑来控制的？
0: 其实肌肉记忆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真正负责记住这些动作的其实是我们的大脑。大脑有很多不同的区域一起合作来完成这个动作记忆，就像一个非常复杂的神经硬盘一样，各有各的分工。
1: 哎，那具体来说，大脑里面都有哪些区域参与了这个动作记忆？然后它们分别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首先就是大脑皮层，尤其是运动皮层，它是负责动作的计划、发起和精细控制的。比如说弹钢琴时，每个手指要按哪个琴键，要用多大的力，都是由运动皮层来发号施令的。而且研究发现，在我们学习新动作的时候，运动皮层会发生结构和功能上的改变，会生长出新的神经通路，这个就是运动学习可塑性。
1: 听起来运动皮层就像是一个司令官一样。
0: 对，
1: 那还有其他的脑区参与吗？
0: 当然有了，还有小脑，它被称为动作的协调员，负责动作的流畅性、时间的精准性和姿势的平衡。比如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调整重心，手脚怎么配合，都是小脑在暗中帮忙。如果小脑受伤的话，人就会出现动作不协调，没有办法保持平衡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脑区叫基底神经节，它是深埋在大脑内部的，是习惯形成和自动化的枢纽。像开车呀、打字呀，这些经过不断练习后能够不加思索就能做出来的动作，都是基底神经节的功劳。
1: 明白了，那为什么不同的动作，有的我们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记，但是有的动作我们一段时间不练就完全生疏了呢？这两种动作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0: 其实动作记忆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协调型动作记忆，另一种叫精准型动作记忆。像骑车、游泳、走路，这种就属于协调型动作记忆，它主要依靠的是全身多个部位的配合，以及对重心的掌控和平衡感。这类动作一般幅度比较大，而且有一定的容错空间。比如游泳的时候，手和脚的动作稍微差一点，其实也不太影响整体的运动。
1: 所以说，协调型动作一旦学会了就不容易忘，是因为它调动了更深层次的身体协调能力吗？
0: 没错，没错。因为这种动作主要是靠小脑来建立一个非常稳固的身体和空间的关系模式，然后基底神经节再把这个动作变成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所以就会变得很难遗忘。而精准型动作呢，像弹钢琴、投篮、打字，这种就需要非常高的速度和精准度，对力度的控制以及动作的顺序都有严格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出错的余地。
1: 听起来精准型动作对大脑的要求更高啊。
0: 确实是这样，精准型动作主要依赖大脑皮层，尤其是感觉运动皮层，来对这些动作的细节进行非常精细的编码和计划。然后基底神经节负责把这个动作序列不断的微调，变得更熟练。同时呢，前额叶皮层还需要一直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所以一旦分心或者说长时间不练，这些非常精细的动作就很容易被遗忘。
1: 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学一个动作，比如弹琴，很久不弹之后，感觉好像全忘了，但是当我们重新去学的时候，还是比一个初学者要上手快很多？
0: 这个其实就是神经可塑性在起作用。虽然表面上看我们好像已经彻底忘了怎么弹，但是其实大脑里面原来的那些神经通路只是暂时休息了，并没有完全消失。
1: 也就是说，这些休眠的神经连接其实还留着过去学习的痕迹。
0: 对，当我们重新去学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把那些沉睡的神经通路又唤醒了，然后这些通路会比第一次学的时候更容易被激活和强化。有研究发现，反复的学习可以让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就是突触，变得更紧密，甚至可能会长出新的连接，所以就会大大加快记忆恢复的速度。
1: 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像骑车、游泳这种协调型的动作，一旦学会了之后就很难忘掉，是因为它们是深深的印刻在我们的小脑和基底神经节里面的，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种本能。而弹琴这种精准型的动作，它是依赖于我们大脑皮层的精细控制，所以如果不持续的练

0: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4: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5: 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在减肥这条路上的不同阶段，大家都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然后又有什么样的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更健康的去管理自己的体重。
6: 没错没错，
5: 对。

0: 因为减肥真的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事情。
1: 对，
0: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减肥的人群的分级，你觉得不同阶段的人在减肥过程中会有哪些典型的不同？
0: 可以简单分成三类吧，就说像小白，就是刚开始接触减肥，可能对饮食运动都还在摸索。然后青铜呢，就是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对饮食和运动有了自己的一套方法，但是呢可能遇到平台期就会比较容易卡壳。那王者就是已经很自如的去调控自己的饮食和运动，然后也会利用一些科学的手段去突破自己的瓶颈。
1: 哦，
0: 对，
1: 那咱们来进入下一个环节啊，就是这个马氏度肽对中国成人肥胖和超重的研究进展。最近关于马氏度肽的这些临床数据都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新发现？
0: 最近有两项研究吧，都挺值得关注的。一个就是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就是这个马氏度肽在每周一次的治疗情况下对中国成人肥胖和超重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那结果就是它在降低体重方面是有非常显著的效果的，而且安全性也比较好。
1: 听起来很有前景啊。那另外一项研究呢，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另一项研究呢是在这个糖尿病杂志上，它是属于这个 GLORY 一研究的一个补充的分析。那它这个研究呢就是进一步的去分析了马氏度肽对于伴有超重或者肥胖的中国人群的肝脏脂肪变性的改善作用。然后结果呢也是非常积极的，就是它不光是可以减轻体重，同时呢对于肝脏的脂肪变性也是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
1: 好的，今天我们一起聊了这个减肥路上的不同阶段，然后也聊了一些关于这个马氏度肽的最新的研究进展。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帮助。
0: 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来来来，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全球高端护肤界的美白标杆娇韵诗第十代小瓷瓶精华。说到娇韵诗小瓷瓶，专柜常年断货的小白瓶，因为它的核心是由20000颗超能量小瓷瓶细胞级萃取而成，加上斗篷草，加上针叶樱桃籽，加上海百合三大植萃组合，不用酸类成分就可以帮你从源头抑制黑色素和加速代谢，淡斑去黄提亮三管齐下，再加上它是无A 醇无高浓度酸，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放心用，不刺激不泛红不拔干，纯植萃配方，清透乳液的质地，润而不油，一抹化水吸收特别快，夏天用零负担，叠妆不搓泥。官网实验数据显示，14天去黄透亮是那种睡饱觉气血足的自然光泽，不是假白。28天一周期，肤色匀净，陈年痘印变淡，越用越透亮，停用不反黑，因为它不是压制黑色素，而是调好皮肤自身的代谢力。娇韵诗小瓷瓶精华官网要卖到1040元，咱们今天到手50毫升正装只要269元，直接帮你省了770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夏天晒一季，冬天再来补救，费时费力又费钱，不如现在就开始边晒边护，269拿下高端线美白精华，每天成本不到3块钱。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来进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4: 今天的内容呢，是我们日常要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膝盖，然后有哪些运动啊或者生活习惯是对膝盖有伤害的。
5: 没错，这个问题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聊一聊膝盖为什么老是被大家说是人体最委屈的承重冠军。
5: 因为膝盖真的是一个结构很复杂然后又很辛苦的一个关节，它要承受我们全身的重量。
4: 是的，
5: 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就是运动方式不对啊，或者是久坐呀，让它承受了太多不该有的压力。
4: 怪不得现在有好多年轻人都开始膝盖疼，这个真的是越来越普遍了。
5: 而且就是现在骨关节炎已经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属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膝盖比快递小哥送餐还快的在退化。
4: 天哪，
5: 20岁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是最好的，30岁之后它就开始慢慢的损耗，而且如果说你是肥胖的或者说你有外伤，那它就会磨损的更快。40岁以上的人群里面每10个人就有1到2个人已经有膝盖不适的前兆了，等到60岁以上这个比例就直接升到了一半。
4: 既然提到了膝盖不适，那有哪些日常的习惯是最容易伤害膝盖的？
5: 最常见的就是爬楼梯。爬楼梯其实对膝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单腿爬楼的时候，膝盖要承受的重量是我们自身体重的4到5倍。下楼梯更夸张，要承受7到8倍的重量。
4: 啊，
5: 那你想想，这个相当于你扛着冰箱在跳台阶呀。
4: 对。
5: 而且如果你的动作不对的话，你的膝盖骨就会像磨砂纸一样的被磨来磨去，很快你就会疼得受不了。
4: 哎，那我想问一下，久坐也会对膝盖有影响吗？
5: 有啊，久坐就是膝盖的躺平陷阱。 你瘫在这个椅子上长时间的刷手机，膝盖周围的肌肉就会慢慢的变弱，就像没打气的轮胎一样。
4: 是的，
5: 那你的关节就会失去保护。而且数据显示，久坐的人患关节炎的概率是10.2%，而那些经常运动的人只有3.5%。
4: 看来这个差距真的是很惊人呢。
5: 没错，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膝盖内扣，就是你下蹲的时候膝盖是往内扣的，这个会让你的软骨和关节面非常不均匀的磨损，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你的脚踝、腰、胯都会跟着代偿，那问题就会越来越多。还有就是肥胖，你每超重4.5公斤，膝关节炎的风险就会增加40%，然后你的膝盖软骨要多承受3到6倍的压力，相当于你每天都扛着一袋大米在跳舞。还有就是突然的暴走，或者是说波比跳动作不标准，以及在跑步机上硬跑，都会让膝盖很受伤。
4: 所以说我们日常要怎么去保护膝盖才能让它更耐用？
5: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就是首先你要控制你的体重，把你的 BMI 维持在18.5到23.9之间，这样就可以减轻膝盖的负担。你可以想象一下，你每瘦一点，膝盖就可以少扛一些东西。对，就少吃两口炸鸡，多走两步路这种。
4: 除了这个控制体重之外，还有哪些运动方面的建议呢？
5: 运动的话就是不要太激进，就是循序渐进，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去适应这个运动量的增加。然后平时可以多做一些直腿抬高或者是靠墙静蹲，来强化你的臀部和腿部的肌肉，这样可以给你的膝盖多一层保护。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膝盖已经有不舒服了，就尽量的避免蹲跪跑跳。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避免外伤，因为一旦你的半月板或者韧带受伤了，就很容易会提前出现骨关节炎。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你的腿型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天生的 O 型腿，一定要尽早的去看医生，及时的进行矫正，不然的话你的膝盖两边受力不均，时间长了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4: 好吧，今天咱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膝盖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能够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保护我们的膝盖，让它陪我们更久一点。
5: 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4: 拜拜。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4: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周末出门遛娃，或者约朋友来个短途旅行，再或者就是下班路上多走了几步，回到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那不是简单的晒一晒，那是肌肤屏障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299元，今天秒杀价只要159元，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是为夏天量身定制。夏天才刚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吧。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地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